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香港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了解今天的新闻。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期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新动能加快壮大，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虽然仍面临一些风险挑战，但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儿持续增强。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之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又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要深入分析思考，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备研判增量政策，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落实，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着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强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要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培育更多新产业、新赛道。要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积极拓展新职业、新岗位，确保就业大局稳定。要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注重用改革的办法激发市场活力，支持企业更好发展。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持续做强实体经济，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发挥专业优势，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

关注下一条信息，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超2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8.5%。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

关注下一条新闻。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目前我国外贸保持着良好的运行态势，取得了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的成绩。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谚语深入人心。目前有不少朋友开始喝姜茶泡姜水，然而宁波市中医院中医经典治胃病中心主任中医师刘鸿飞提醒大家，生姜虽好，但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体质，盲目服用反而呢会适得其反。李先生今年30多岁，平时很注重养生，入夏以来他感觉身体困重乏力，自认为湿气比较重，便想到用生姜来调理。起初他尝试了吃姜粉，平时呢也用姜片泡水喝，吃完之后人确实舒服了一些，精神上也来了很多。尝到甜头之后，他加大了用量，结果没过几天，脸上开始爆痘，并出现口臭、便秘等症状，持续数日不见好转，他才来到宁波市中医院就诊。一进门，李先生就懊恼地说，医生啊，我好像是吃过头了。刘鸿飞接诊后判断，患者本质上是上火了。姜呢是好东西，但是过量就会出问题。他说，这种情况稍微开一点清火的药就可以了。那么，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谚语有科学依据吗？答案是有的。刘鸿飞说，这句谚语背后蕴含着中医天人相应的核心思想。从中医角度来看，夏季人体阳气偏于外达，部分人群体内阳气相对不足，加上人们贪凉饮冷，长时间吹空调，容易导致寒邪内侵。此时适当吃姜可以温中散寒，助阳生发。冬季人体阳气内敛，胃中烦热，加上进补较多，容易积食。此时吃性凉的萝卜可以清热消食，行气导滞。一冬一夏，一凉一温，正是顺应自然变化，调节人体阴阳平衡的体现。刘鸿飞表示，姜既可入药，也可做食材，初次食用应从小量开始，比如少量泡水，试探着使用，观察身体的反应。刘鸿飞表示，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谚语本质上体现的是冬病夏治的理念，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治。冬病夏治是借助夏季阳气旺盛的时令特点，对于冬季易发或者加重的疾病进行调理，而内热较重、湿热体质的人就不适合。他说，姜性味辛热，能助阳发散，对于微微怕冷的人更为适宜，但湿热体质、火气偏重的人食用之后，上火率会大大的增加。养生讲究适度，用药用时达到80-90%效果时就该停止，让身体自行恢复。一个养生方法是否适用，身体的感受会给出最直接的答案。那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适合吃姜呢？儿童是否适合食用生姜，需要结合年龄、体质等情况判断。部分更年期人群可能存在阴虚阳亢等体质特点，过度的进补并不一定适合。小孩和老人最好在医生指导下决定是否吃姜。对于不适合吃姜的人，可以选择泡脚等其他养生方式，借助阴阳互根的原理引火下行，同样能够起到调理的作用。不管哪个季节，养生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切忌过头。不了解自己又何谈养生呢？选择适合的方式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关注下一条新闻。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却越差，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很快反弹，体力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心想啊，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怎么又胖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问题不在于你不够自律，而是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本身就是无效的。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努力，越勤奋结果越差。之所以出现上述的情况，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
今天我就和大家盘点一下五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行为。第一个无效减肥行为，只吃素不吃肉。在减肥道路上，有些人至今仍将肉类视为大忌，这种观点实在不可取。吃得太素不仅不利于减肥，还损害健康。首先，素食并不一定低热量，像地三鲜、干锅土豆片、鱼香茄子，或者油饼、油条、麻团，甚至糕点、饼干、甜饮料都是素食，但它们却都重油、重盐、重糖、高热量，常吃这样的素食呢，必然影响减肥大业。其次，吃太素可能导致代谢率下降，饮食当中缺乏来自肉蛋奶类食物的优质蛋白，如果豆类等植物蛋白摄入也少，时间一长可能会导致必需氨基酸摄入不足，蛋白质合成效率下降，蛋白质总量入不敷出，可能引起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在同样进食量和运动量之下，基础代谢率越低，减肥效果就越差。最后呢，吃太素不仅会营养不良，还可能导致脂肪肝。长期的不吃肉，那些主要来自肉类的营养素，比如说血红素铁呀、维生素 B 呀、锌啊、优质蛋白、钙等，就会缺乏，容易引起贫血、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同时，过度素食还可能因为饮食结构不平衡，导致脂质代谢异常。如果缺乏胆碱，可能影响极低密度脂蛋白合成，使甘油三酯无法从肝脏运转，而在肝细胞内堆积，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使再脂蛋白合成下降，缺乏欧米伽三脂肪酸，吃太多碳水化合物引起胰岛素抵抗，都是有可能加剧这一个过程，诱发脂肪肝的。无效减肥行为之二，不吃主食。如今啊，不少人将不吃主食视为健康新时尚。然而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建议，人体主要50%到65%能量供给来自于碳水化合物，同时碳水化合物还是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长期不吃主食可能会增加蛋白质消耗，不仅降低基础代谢率，增加减肥的难度，还会引起皮肤毛发干枯、月经紊乱、免疫力下降等问题。而且呢，这种方式可能会激发人们对于高碳水食物的渴望，在恢复饮食后很容易反弹。有研究发现，低碳水饮食组在减重初期体重下降呢，比低脂饮食组更快。但是，一年之后，两组体重差异没有统计学的意义，并且低碳水组更容易反弹。无效减肥行为之三，迷信零脂肪、零糖的食物。有一些朋友认为，只要买食物的时候注意选择零脂肪、零糖的食物，就能够大大提高减肥效果。这个观点啊，有一些片面。首先，零脂肪、零糖并不是完全不含脂肪和糖。第二呢，即便脂肪和糖含量很低，依然可能高热量。如果一种糕点零糖、零脂肪，却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热量呢依然不会低。无效减肥行为之四，少喝水。不少人忽视了减肥过程当中饮水的重要性，甚至因为怕喝水多引起水肿、体重不降，刻意减少饮水量。其实这种做法弊大于利。一方面，饮水可以通过促进脂肪分解帮助减肥，还对提高基础代谢率有着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呢，充足饮水还可以提高运动锻炼的表现，并增加运动过程的能量消耗，而坚持运动又能增加肌肉量，拉高基础代谢率，从而形成减肥的正向循环。建议大家每天饮水量达到2000毫升。无效减肥行为之五，只运动不控制饮食。很多人觉着呀，哪怕我胡吃海塞，只要大量运动就能减肥，这个错误观念导致他们减肥总是不成功。
简单的算一笔账，跑步半小时大约消耗300千卡左右的热量，一块100克的小蛋糕热量大约为350到450千卡。辛辛苦苦的跑半个小时，几口吃完蛋糕就能让能量缺口来消失。另外呢，运动之后，人们往往对于饮食更加的宽容，更容易选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还会不自觉地减少其他热量的消耗，比如做家务、走路通勤等。但这些并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啊，坚持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耗能量，更在于提高体能、改善心肺功能、降低内脏脂肪、预防慢性病以及提升基础代谢率，为细水长流的健康减重奠定基础。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

0: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文件提出

扩大养老消费，事关咱爸妈的养老生活，未来五年咱国家有什么安排呢？爸妈想要更适合他们的服饰食品，咱安排将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要，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产品、功能性老年服饰、康复辅助器具等研发设计生产，开发应用养老服务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鼓励研发适合老年人咀嚼吞咽和营养要求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探索建立研发产品、服务认证制度，完善老年用品、养老服务等领域国家标准。爸妈想要更方便的养老服务，咱也安排。将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职称、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依法依规按需利用控制场地改扩建养老机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引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连锁化运营等方式进入社区，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周边资源提供服务。爸妈想要更优质专业的养老服务，咱也安排。将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建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升级。爸妈想要培养新爱好，老有所乐，咱还要安排，将有序发展社区学院、市民夜校、老年培训，扩大老年助餐、照护服务、银发旅游、康养旅居、老年教育、养老金融等多元化服务供给，将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推出一批银发旅游等特色化的主题列车。关注下一条新闻，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韩战武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韩战武作出逮捕决定。近日，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已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韩战武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韩战武利用担任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司长、办公厅主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关注下一条新闻。这一条新闻的题目叫做《民俗恐怖折射乡土文化传播困局》，来自于人民锐评网。当纸人、冥婚、荒庙、蛊惑等意象频繁跃上各大文娱榜单，民俗恐怖俨然成为当下的流量密码。从早期的纸嫁衣、烟火等游戏打开市场，到如今各类的乡野民俗悬疑剧集扎堆上线，大量的作品剥离了文化内核，以恐怖为卖点，拼命堆砌惊吓桥段，硬生生地将中华乡土民俗推入了恐怖谷。这种逮着民俗只做恐怖文章的路径，折射出民俗与乡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面临的困局。民俗从来不等同于邪祟怪谈，作为乡土文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民间

祭祀、岁时令节，地方信仰扎根于民众的生产生活，其内核是慎终追远、驱邪向善、祈福安民。清明祭祖寄托着对先祖的感念，端午悬艾意在护佑安康，各地庙会乡俗承载着邻里温情与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即便民间传说里的鬼神叙事，底色也多是劝善惩恶的朴素的道德教化。然而当下不少创作者走上了单向度恐怖化的捷径，无需深耕史料，不必挖掘人文底色，只需提取民俗里的小众诡异符号，拼接惊吓镜头，便能快速产出作品撬动流量。这种功利化改编，直取恐怖之行，抽空精神内核，将厚重的乡土文化简化为吓人的工具，看似活化传统，实则是买椟还珠。片面恐怖化的隐患不容小觑，长期浸泡在荒村、冥婚、邪庙的惊悚叙事当中，许多的年轻人容易默认民俗等于封建曹播、诡异邪祟，分不清民俗信仰与猎奇怪谈，进而消解非遗传承的群众基础。这一类的恐怖叙事刻意放大偏僻村落、旧式仪式的阴暗面，淡化民俗里团圆守望敬畏自然的温暖底色，给乡土文明贴上了阴森诡异的标签。作品放大乡村落后、民风诡异的刻板印象，制造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认知隔阂，甚至变相鼓吹文化偏见。更值得警惕的是，巫蛊、阴祭等已是被时代摒弃的腐朽，借文娱作品借尸还魂，无形当中冲击公序良俗的底线。走出民俗恐怖化的困局，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创作者当跳出猎奇套路，深耕民俗史料与地方文史，挖掘传说背后的时代背景、民众生存状态与人文情感，让民俗回归其承载的生活智慧与情感的温度。平台呢，也要优化算法推荐，减少惊悚猎奇类的内容流量倾斜，给非遗乡土温情内容更多扶持渠道，引导受众审美向度。学界与非遗保护力量应深度介入文娱内容前置把关，建立创作顾问机制，从创作源头把好文化底线。中华民俗绵延千年，核心底色是烟火人间的温情与向善的追求，唯有打破恐怖谷的茧房，还民俗以本来的面目，才是对传统真正的活化与传承。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拟新增12个新职业为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从事船舶航行岸基安全保障、设备技术管控、营运合规监督、防污染管理、应急处置及安全管理制度运行监控的工程技术人员。二、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从事实验动物繁育体系构建、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质量标准制定、实验工程设计、技术研发推广的工程技术人员。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 S 表示数字职业，从事数字孪生技术研发、规划设计、工程实施、调运优化及运行维护的工程技术人员。第四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使用遥操作设备、空间数字化工具及仿真测试平台，从事具身智能机器人多模型胶态数据的采集与处理、算法模型的微调与适配、系统软硬件的现场部署与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与维护优化的人员。五、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使用数字化设计、产品数据管理等软件，从事工业产品三维模型构建、零部件设计、装配验证和工程图输出的人员。六、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从事企业环境、社会与治理可持续发展规划管理工作的人员。七、微电网管理员，使用微电网能量管理系统等监测、预测和分析微电网电力数据，制定执行微电网运行策略，实施并离网切换、并网和孤岛运行、黑启动，分析和评估微电网性能的人员。八、运动数据分析师，从事体育运动数据收集、清洗、挖掘、分析、编制并应用运动表现分析报告的人员。九、制香香艺师，以天然香材为材料，通过原料甄选、炮制、合方、成型、窖藏等技艺制作香制品，进行香艺艺术实践与传播工作的人员。十、氢燃料电池制造工，使用搅拌、涂布、热压、激光切割、测试平台等设备和工具处理材料、制备部件、

组装、调测氢燃料电池堆和系统，制造氢燃料电池的人员。第十一，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使用频谱仪、卫星信号模拟器等仪器、设备和工具装配调试卫星导航设备的人员。十二，电解水质清工，操作整流柜、电解槽、气体干燥净化装置、压缩机、储氢罐等设备，进行波动电源调节、原料制备、氢气生产、分离提纯、储存、输送等作业的人员。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期多地公安机关连续查获酒店、民宿客房内被隐匿安装针孔摄像头的案件，引发了关注。偷拍黑产如何运作呢？公众该如何防范呢？乱象又该如何治理呢？2025年8月，公安部统筹部署多地公安机关，成功摧毁一个跨境偷拍敲诈的团伙。经过查明，自2025年7月起，主犯朱某平等人在境外打着跨国高科技公司招聘的幌子，通过境外通信软件招募境内人员，到酒店安装偷拍设备、偷拍隐私视频，并窃取酒店登记的住客信息之后，实施敲诈勒索。公安机关查处的多起案件揭露偷拍黑色产业链运作的模式。在设备部署端，团伙内部分工明确，有人专门负责指派安装工流窜各地，进入指定酒店、民宿等住宿场所，实施偷拍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并将拍摄画面接入内容传播平台。为逃避打击，安装工们常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入住酒店安装，他们往往会临时雇用不知情的枪手，或者勾结内鬼开房，再由专业人员快速完成摄像头的调试。为追求更好的偷拍效果，不法分子往往会选用品牌摄像头，单套成本可达上千元。办案民警分析，由于前期的投入较高，一旦设备短期内被发现，成本难以收回。因此，黑产各环节在设计和运作上极力追求隐蔽，以降低被查获的风险。熟悉这类案件的一名民警表示，为降低风险，黑产各环节设计了较强的隔离性，改装的不认识安装的，安装的不认识敲诈的，这种横向隔离导致各环节之间难以证明主观共谋，给后续司法定罪环节加大难度。而在内容变现端，有的不法分子租用境外服务器搭建非法直播平台，并对原始画面进行二次剪辑上传。这些泄露隐私内容不仅被用来谋取非法利益，还被当作诱饵，为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引流，滋生多重违法乱象。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售卖偷拍设备更为隐蔽，偷拍行为更难察觉，给打击治理带来新的挑战。虽然针孔摄像头等关键词已经被电商平台屏蔽，但记者调查发现，买卖双方通过迷你防窥、高清无线、远程摄影等词语在二手交易平台暗度陈仓。如果私聊问有没有小的，我们就心照不宣，这是一名涉案网店店主供述回答的。为了逃避打击，一些不法分子采购合法的随身拍记录仪，将其改造成极易隐藏的微型偷拍设备。多名办案民警发现，随着摄像头技术的更新，实时联网直播、自带上网流量卡的所谓无网无电新设备，让偷拍行为更加的方便，更难察觉。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增强摄像头的隐蔽性，在镜头前加装反光装置，酒店、民宿的工作人员如果不仔细检查，即使用手电筒照射也难以发现。一些设备被藏在空调出风口之内，设备本身功耗很低，发热很小，又被空调的冷热气流迅速吹散，热成像仪也难以捕捉到异常的热点。此外呢，一些中小酒店、民宿的排查力度不够，比如在东南沿海某旅店城市走访，在一家颇受欢迎的老建筑改造的民宿里，经营者虽然自称购买了信号检测器，但是因为从来没出过事儿，仅依靠店长不定时的抽查，并没有形成标准化的退房排查制度。目前，公安部已经建立打击整治窃听窃照违法犯罪专项工作机制，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特别是针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酒店偷拍等问题，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做到露头就打，强力整治。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

0: 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0: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咱一起聆听金志文的歌曲。
1: 我会在
0: 这首歌呢是金志文演唱的《夏洛特烦恼》，也是2015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由冷婉婉作词作曲，金志文担任制作人并深情的演绎。这首歌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嗓音，刻画了电影当中夏洛与马冬梅的爱情故事，也成为了这部电影之中最强的催泪弹之一。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夏洛特烦恼》。

我们结婚吧是由金志文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于他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尤其呢是与女友金兰相濡以沫的八年感情。央视音乐客户端也曾经把这首歌曲列为婚礼必备曲目，认为啊这首歌的歌词可以直击人心，也适合烘托婚礼的幸福氛围。一起来聆听我们结婚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由金志文和吉克隽逸协合作的歌曲《千年》，这首歌也是网络剧的《天穹之白蛇传说》的插曲，很好听，我们一起来聆听。

金志文演唱的《天涯》，以独特的亮嗓穿透力来演绎，声线既深情又充满张力，把孤独与洒脱交织的情感层层递进。这首歌曲被评为不吵不闹的潺潺声，温柔当中蕴含着力量，也是适合婚礼等励志场景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自娱自乐，这首歌曲呢也是以自娱自乐为口号来传递在失落当中调侃自我、对抗消极的态度。这首歌融合了摇滚元素与流行旋律，节奏也轻快，富有感染力，一起来聆听。

接下来您要聆听的这首歌是金志文和汤小菲演唱的《肩上蝶》。这首歌是二人合作的一首融合中国风与现代流行元素的对唱歌曲，歌曲上线24小时试听量就破了千万，登顶了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的新歌榜。这首歌词当中的化蝶意象也引发了广泛的共情，一起来聆听这首歌吧。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聆听金志文演唱的一首老歌《远走高飞》。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一位农民的父亲骄傲地跟别人说起他的女儿三年前考上了清华，儿子今年考上了北大。有乘客就好奇地问他，您用什么绝招把两个孩子都送进了名牌大学呢？父亲挠挠头，憨厚地说，我这个人呐，没什么文化，也不懂得什么绝招，我呀，就是觉得孩子上学花了那么多钱不能白花了呀，于是就让孩子每天放学回家以后把老师在学校讲的内容给我再讲一遍，如果我有弄不懂的地方就问孩子，如果孩子也弄不懂就让他们第二天去问老师。这样一来，孩子既当了学生又当了老师，学习劲头变得特别足。故事当中老父亲的一双儿女乐于享受把知识讲给父亲后获得的成就感，所以对学习不断地产生了动力。那么要想让孩子取得好成绩，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呢？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你，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这本书的作者何渊，作为一名清华大学理学博士，他也有着和前面我们提到的案例当中的学习方式类似的地方。在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班里换了一个新的语文老师，这位老师独特的上课方式让何渊听的是津津有味，回到家他就迫不及待地和母亲复述上课的内容。从那以后，何渊就养成了放学以后模仿语文老师给母亲上课的习惯，而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让他的语文成绩飞速提升。其实不难看出，作者在提高成绩方面能产生良好效应的原因，是把听老师讲课的被动学习转化成教别人的主动学习。那么主动学习带来的有效影响有多大呢？美国著名视听学习专家埃德加·戴尔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学习金字塔理论，清晰地揭示了上课认真听讲和取得好成绩之间的关系。学习金字塔一共有7层，从上往下依次是听讲、阅读、视听、演讲、讨论、实践和教授他人。前4种学习方式都属于被动学习，而位于塔尖的听讲，它的学习效率是最低的，2个星期以后大脑当中能够记住的只有5%的内容。第二种是阅读，平均留存率是10%。第3种和第4种分别是视听和演示，就是在学习中加入声音和图。

0: 片。这种方式的知识存留率可以达到20%到30%。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讨论、实践、教授他人，则属于主动学习，他的学习效率要高很多，尤其是位于最底层的教授他人，知识留存率可以达到惊人的90%。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能够通过把知识讲述给母亲的这种方式，让学习成绩得到巨大提升的原因。但是很多人了解了学习金字塔以后，认为听讲如此低效，那我上课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就不听讲了呢？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太片面了。教授他人的前提是你得认真听课，如果对课上的内容一无所知，那又怎么能够讲给别人听呢？只有把两者合二为一，我们才能把学习效率发挥到极致。不少学生或许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临近考试来不及复习，就想着临时抱佛脚，前一天晚上学个通宵，第二天进入考场的时候，一边背速记的知识点，一边祈祷老师快点发卷。这样做呢，也许最后的成绩比较乐观，但是它并不能一劳永逸。要完全掌握一个知识点，达到学以致用，经历的必然是长时间的积累。突击学习只能拥有临时记忆，这种学法可能一时灵，但是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就会忘得一干二净。那么怎样才能让知识真正储存在大脑里呢？有一位名叫巴德拉的老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背诵一首诗，在学生们背完休息了5分钟之后，他让学生立刻进行默写，结果全班同学写的都很一般。2天以后，巴德拉老师再次要求学生默写那首诗，出人意料的是，在没有进行任何复习的情况下，第二次默写的平均成绩和第一次相比反而提高了10%。巴拉德的实验告诉我们，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并不是天天复习，而是要给自己有意识地设置学习间隔，故意制造有利的困难。因为提取记忆的能力越困难，记忆反而就越深刻，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才会越加珍惜，大脑也是如此。不过道理我们都明白，那该怎么样把它运用到日常的学习当中呢？首先，要提升碎片化学习的效率。间隔效应对于学习英语单词、数学公式等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是非常有效的。再有，做好考前复习安排，在考试前，尤其是期末考试，有好多门学科要复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做好考前安排，就会导致心理紊乱，使复习效率大打折扣。根据间隔效应理论，只有每天安排几个科目轮流复习，效果会更好，因为科目和科目之间的转换增强了提取记忆，就会记得更加牢固。考虑到学生对复习的需求，科研人员研究出了一套专门针对学生备考复习的最佳时间间隔方案。研究发现，我们间隔多久复习一次取决于什么时候考试。比如说，如果距离考试还有1个星期，那么最佳复习时间就是第一次学习之后的1到2天。如果距离考试时间还有1个月，那么最佳复习时间是第一次学习之后的1周。总之，待考时间越长，两次学习间隔时间也越长。人大附中高级教师结合教学经验和脑科学研究，揭示学习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成为学习高手》， 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欢迎继续收听。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学习当中，人际关系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课题，它和学习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孩子步入更高的年级，到了青春期，各种烦恼会接踵而至。一方面，他们有了自我意识，在慢慢的变得独立；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其渴望父母的关怀。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有有效期的，这个有效期过了以后，父母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十年前有效了。有一位网友曾经分享了他自己和父亲的故事。他说，从小到大，父亲对他一直很严苛，除了吃饭睡觉，父亲不允许他有任何娱乐活动。进入青春期以后，父亲更是变本加厉。初三那年暑假，他在家写作业，写着写着，这个笔没有水了，就出去买笔。可是父亲一看他不在家，以为他出去玩了，于是就一把火烧了他的书本。开学以后，也不允许他去学校报到，而是把他送到了一家汽修厂去打工。这位网友回忆说，三天之后亲戚来接我，接走了我的躯体，而我的灵魂却留在了汽车机油里，埋葬在了底盘下。经历这次事件以后，他看似认输了，但是在旁人眼中，他比以前更上进，更懂事了。他刻苦学习，最终以超出一本线30分的成绩考入大学。可是没有人知道的是，父亲长期控制让他的心里酝酿出了一个复仇计划。他用了8年的时间，每天像个机器人一样学习生活，直到大四前一个月，他纹身，他打耳洞，申请退学，不顾父亲亲戚的反对，去了一家网吧当网管。就这样，他以一种极端的、以毁掉自己整个人生为代价的方式，从父亲那里所谓的赢了一次。其实，大多数青春期的孩子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每个孩子和父母之间注定要有一场战争，父母是孩子的敌人老师。当双方的观点对立，甚至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积极地和孩子沟通，用和善、坚定、尊重的态度，先和他们站在一边，让他们在被理解的支撑中得到自尊感和归属感。这样孩子也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而理解父母，与其化解矛盾。师生矛盾在孩子青春期的人际交往问题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者何渊曾经有一位学生特别反感上物理课，后来他通过聊天才知道，这位同学不认同物理老师的教学方式，所以就用不交作业、装病等方式来反抗，结果反而弄得自己成绩一落千丈。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助力学业进步的重要因素。那么面对这些情况，家长和孩子该如何处理呢？第一步，要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老师。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多面的，老师也一样。不要只盯着自己不喜欢的一面看，多去挖掘他人身上的闪光点。第二步，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找到不喜欢老师的原因，才能更好的去解决问题。最后，要积极的去沟通，就像前面那位讨厌物理老师的学生，后来经过沟通才发现，他觉得物理老师太严厉了。当物理老师了解了这位孩子的心结之后，上课的时候更加注意多鼓励学生，最后这位学生慢慢地接受了物理老师。著名心理学家 埃里克·埃里克森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社会心理发展理论。在人类社会中，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同一感，就无法从别人的认可中找到自我，就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所以孩子拥有良好的同学关系，找到自己的好友，就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吃饭睡觉一样，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需求。同时，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希望自己能够从家庭关系向外进行拓展，尤其希望脱离父母的管束和家庭的限制，建立自己的朋友圈。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孩子的世界里，同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作为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孩子交朋友是在浪费时间，其实这是孩子走向社会前的人际关系模拟学习。我们家长需要做的是要帮助孩子确定好自己的择友标准，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反馈，做到学习交友两不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这本书中提到的学习金字塔理论告诉我们，主动学习才是提高学习成绩的关键所在，而人际关系一节教会我们如何解决和父母、老师还有朋友之间的关系。拥有主动学习的内驱力和良好人际关系交往所带来的外驱力，才能创造源源不断的学习乐趣。在趣味中学习的过程，也是逆袭成为学习高手的必经之路。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读者4853说，读了这本书的实操技术部分，所提到的六个术，观念清晰，可操作性强，适合学生学习和备考。读者忙里偷闲说，这本书比较适合老师和家长阅读，再引导学生学习。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给孩子的无顶学习帽，如何培养孩子自主学习力，无限可能，快速唤醒你的学习脑。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说的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事墨守成规里面的这个墨，原来呢是指墨子。墨守成规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思想保守，守着老规矩不肯改变。但是为什么称作是墨守呢？好多人都不明白。原来啊，这个墨守的墨就是指墨子。墨子名叫翟啊，是战国时候的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他和弟子们所著的《墨子》一书当中，有多篇文章都和守城有关，比如《背城门》《背高林》《背梯》等11篇，都是以守备之法为主题，这也符合墨子的学说“兼爱非攻”。所以呢，墨子堪称古代中国最擅长防守的人，所以故称墨守。墨子一生为实践非攻理论，消灭战祸，马不停蹄地奔走各地，非常的繁忙，以至于被人形容为墨突不前。突的意思是烟筒，前的意思呢是熏黑。墨子呢每到一个地方做饭的这个烟筒还没有熏黑，立刻就又拔腿就走了，赶赴另外一地。所以墨突不前就形容这个事物繁忙。墨子的门徒们呢被称作是墨者，有成就者被称作是巨子。这个巨子的写法是左边一个金字边，右边一个巨大的巨子。墨子发明了很多防御武器，因此经常是随身携带绳墨，也就是木工画直线的那个工具，还有锯齿。所以墨家的领袖就被尊称为巨子，是纪念墨子的意思。巨子的这个巨字后来改写成了巨大的巨字，也就是去掉了金字边，那么泛指某一方面的权威人物，比如说今天说的商业巨子啊、文坛巨子啊，这些称呼就是从墨家的巨子而来的。墨者以巨子为圣人，都愿奉他为首领，希望做他的继承人，可见墨家对巨子的尊敬。墨家组织之严密，纪律之严明，门徒当然也就会严守墨子的成规。墨家的两大标志性特征，墨守和成规组合在一起，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讽刺思想保守的贬义词，真是让人感慨。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人生话题，叫做好的人生可以慢慢来。很多人都会感觉到疲惫，是因为他们错把生活当成一场竞速比赛，担心走得太慢，落于人后，于是开始习惯性的焦虑未来，不自觉的把日子调成高速模式。我们应当蓄力迎接未来，却不必将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之上。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步履匆匆的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如果呀，此刻的你感觉到有些着急，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问一问自己，此刻的我需要什么？此刻的我过得好吗？花一些时间感受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情绪。当你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

未来也会在不经意间变得明亮起来。所以说，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亲爱的朋友，人生的美好并不都在终点，也在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往往会错过一路上的风景，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和生活产生共鸣。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看微风吹动树叶，天边的云又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听一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者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当中。当你放慢脚步，你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具体而美好。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也会让你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到与生活的连接感。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能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当中找回自我，申请拥抱生活的力量。很多人看了这样一部电视剧，叫做《我的阿勒泰》。在这一部电视剧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叫做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那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自由自在的嘛。确实啊，很多人默认高速的运转，步履不停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懈怠。殊不知，那些看似无用的空闲时光，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珍贵时刻。累了，放空一会儿，就是浪费时间吗？当然不是的，这样能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小事情上花很多时间是虚度光阴吗？也不是，平淡的生活正因为热爱才变得精彩。咱们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不必急于追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来，一切美好终将如约而至。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种产品，叫做芦荟。芦荟号称是天然的医生，它能够抑菌、减轻炎症反应，被称为是天然青霉素，还能美容养颜、抗衰老、润肠通便。推荐大家的吃法是芦荟百合芒果捞，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芦荟当中啊，富含叫做N醌类的化合物，比如芦荟素、芦荟大黄素、它多糖、皂苷等活性成分。这些成分对于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多种细菌具有抑制的作用。芦荟还能减轻炎症反应，帮助促进伤口愈合。对于轻度的烧伤、烫伤、划伤、皮肤炎症，使用芦荟都能帮助身体恢复健康。因此啊，芦荟也被称作是天然的青霉素。芦荟当中富含芦荟多糖，它对于抗衰老、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具有积极的作用。另外呢，芦荟具有抑菌的作用，其对于杀菌消炎、排出毒素、美容养颜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再来说一下润肠通便的作用。芦荟当中富含芦荟素、芦荟多糖，它们都可以通过刺激肠道蠕动、软化、促进肠道水分分泌等方式，来帮助您缓解便秘、润肠通便。芦荟呢，还是低升糖高膳食纤维的植物，它的钾元素也很丰富，适合三高的人群，比如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来食用。咱们中国药典2025年版当中记载着，芦荟具有泻下通便、清肝泻火、杀虫疗肝的功效。目前研究表明，芦荟当中含有大黄素等N醌类的化合物，它具有一定的清肝抑菌泻火的作用。在生草药性备药当中记载着，芦荟凉血止痛治内伤，洗痔疮如神，敷疮疥去油腻。它的意思是，芦荟可以清泻血、分热邪，缓解热症引发的疼痛，比如气血滞瘀、肝脏功能紊乱引起的慢性损伤，以及外力导致的气血经络损伤。对应药物可以理气活血、调理脏腑、改善相关的症状。目前市场上的芦荟品种很多，已知的芦荟品种有400多种，再加上它的变种，芦荟的品种共有500多种。但是目前可食用的芦荟只有库拉索芦荟这一个品种，所以呢，大家想要食用芦荟，可以专门购买库拉索芦荟。对于不确定具体品种的芦荟啊，咱们千万千万不要食用。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芦荟可以润燥、润肠通便，那如果和百合在一起呢，可以滋润、滋阴润燥、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再加入芒果、酸奶可以滋阴，再加点赤小豆可以消暑、利水消肿、解毒排脓，再加上山核桃碎可以补肾、温肺、润肠。它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你可以将冷冻好的赤小豆当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用小火慢煮30到40分钟来备用。然后呢，把可用的食用芦荟去皮切小块，放入淡盐水中浸泡20分钟。把浸泡好的芦荟焯水3到4分钟，然后用清水过凉备用。这时候啊，可以把碗中放入切好的芒果块啊、百合块，以及提前处理好的赤小豆、芦荟块，淋上适量的酸奶和山核桃碎就可以食用了。还有一种可以食用的方法叫做芦荟黄瓜饮，你可以取适量可食用的芦荟的肉，切成粗条，把芦荟条呢放入榨汁机当中，加入适量的清水与黄瓜片，制成芦荟黄瓜饮，还可以加入少量的蜂蜜啊，它可以改善其中的味道。在此呢，给大家科普一下营养啊。芦荟性质是偏凉的，咱们成人呢每天食用新鲜芦荟凝胶建议不超过30克，过量食用呢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
另外，如果您是孕妇或者家中有婴幼儿或者对芦荟过敏的人群，千万不宜食用芦荟。那可能会问了，那我们该怎么用呢？第一呀，芦荟还有外敷的方法，你可以把芦荟捣烂外敷，它是有助于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促进炎症消退的。第二呢，你可以把芦荟用水煮熟之后呢，水洗或者坐浴，它是有助于治疗痔疮、缓解便血肿痛的。第三种方法呀，你可以取适量的芦荟凝胶涂抹在皮肤上，再搭配维生素 E 乳一起使用，这样呢既能帮助抵御紫外线的伤害，也能修护日晒带来的肌肤损伤，温和的呵护皮肤。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聊。最近呢，因为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的视力丧失。前段时间呢，咱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日前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是399万之多。召回的公告也指出，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当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对于使用者造成撞击的伤害。膳魔师中国将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液压阀的密封塞，以消除安全隐患。除了中国市场之外，膳魔师也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召回了相关产品。公告显示，膳魔师已经收到了27起消费者的报告，称呢，在打开这些容器的时候，瓶塞因压力作用猛烈弹出并击中人员，其中包括导致撞击伤和割伤并需要医疗救治的投诉。有三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的视力丧失。膳魔师在澳大利亚官网当中发布的召回公告显示呢，膳魔师联合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对部分 SK 系列食物罐进行自愿性产品安全召回。这些产品是2009年七月到2022年十二月期间在澳大利亚各零售网点来销售，但是公告没有指出此次召回产品的数量。召回的原因是受到影响产品的瓶塞没有配备液压阀，容器之内可能会积聚压力，导致打开的时候呢，位于盖子下方的瓶塞被强力的弹出。所以说，听友们，请大家注意啊，如果您的家中有同款，请及时的按照公告召回更换。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很多人腰疼总是习惯忍一忍，觉得呢只是累了，贴一个膏药按摩一下也就过去了。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腰疼不等于腰肌劳损，也未必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的因素有很多，其实腰椎损伤大多是悄悄发生的，等到腿麻无力的时候，有可能早已经压迫神经了。在咱们现代生活当中啊，每3-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受到腰痛的困扰，像久坐办公啊，瘫坐刷手机，翘二郎腿，弯腰搬重物，这些日常的习惯正在悄悄透支你的腰椎。如今腰疼早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像上班族、青少年呢都有发生。更重要的是，腰椎问题极具隐匿性，大多情况腰突早期只有轻微的腰酸，几乎没有明显的痛感，很容易被忽略。等到出现腰痛、腿麻、行动受限，大多呢是腰椎已经压迫神经根，损伤很难逆转了。咱们在家当中啊，也可以简单的辨别自己是普通的肌肉劳损，还是腰椎发出的预警。如果腰痛会放射到臀部、大腿、小腿，咳嗽、用力排便时痛感明显加重，弯腰瞬间刺痛加剧，还时常伴有腿麻、走路无力，你就要警惕腰椎间盘刺激神经了。但如果只是腰部局部的酸痛，不向腿部放射，用

力和弯腰也没有明显的加重，基本呢只是单纯的腰肌劳损。一旦多条症状吻合，咱千万不要硬扛，一定及时的就医排查问题。不少人啊，腰疼很爱硬扛，但有一些信号呢，绝不能忍了。拖延容易造成神经永久的损伤。假如说你一旦出现了剧烈的腰痛，伴随腿部放射麻痛，腿部发力明显变差，抬脚无力，或者是大小便异常，肛周麻木疼痛，都属于骨科急症。这个时候啊，你必须立刻的就诊，避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很多腰伤行为都藏在日常的细节里，可能你以为习以为常的放松的姿势可能会成为腰椎的隐形杀手。比如你在翘二郎腿的时候，它可能会造成骨盆倾斜，腰椎受力不均匀。如果你长期瘫坐，可能会让你的腰椎失去支撑，承压远超站立。在久坐时，腰椎压力也是倍增，那么熬夜腰部受凉也会引发肌肉痉挛，加重腰痛，增加椎间盘负担等等。你像久坐的上班族、司机、程序员、体力劳动者和健身爱好者、孕产期人群、坐姿不端的青少年、有家族腰椎病史者，像中老年人，都是腰椎问题的高危群体。中老年人啊，还要同时面对椎间盘蜕变和骨质疏松双重的问题，更容易诱发腰伤和骨折。所以日常护好腰是很有必要的，咱们只需做好坐立行卧四种体态。久坐者请牢记间歇、支撑、微运动三大法则，也就是每坐3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使用合适的腰垫来填补腰部悬空，弓位上啊，随时做简单腰部拉伸放松。睡姿呢，要选软硬适中有支撑的床垫，站立挺胸收腹，不单侧承重。走路呢，要避免单肩长期负重，从小细节减少腰椎损耗。你像游泳、慢跑或者快走，标准平板支撑适合养护腰椎，能够温和强化腰背核心，不给腰椎加压。而仰卧起坐、猛然下腰、大幅的扭腰、负重硬拉等动作，它会瞬间拉高椎间盘的压力，很容易诱发或者加重腰间盘突出，一定要尽量的避开。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运动的问题。都说运动能够抗衰老，但是也有一些人发现啊，自己坚持跑步一段时间之后呢，反而看上去面部皱纹好像变多了，也更显老了。这也让很多人疑惑，运动究竟是延缓衰老的良方，还是过度消耗体力，加速衰老的催化剂呢？有相关学者的一项研究揭开了真相。2025年的四月，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衰老与疾病机制》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揭开了真相，说呀，运动或者是最佳的逆龄密码。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与更年轻的 DNA 甲基化年龄显著相关。体力活动在促进健康长寿和预防与年轻相关的疾病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可能听友会问了啊， DNA 甲基化年龄究竟是什么呢？它呀是通过测量人体 DNA 的甲基化的水平来估算身体生物年龄，这种方法被称为是表观遗传时钟。因此运动会让身体的 DNA 甲基化年龄更加年轻，也就意味着运动确实可以有效地延缓身体的衰老。此外呢，研究还发现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与运动对皮肤血液生物年龄的影响最为显著，所以这也就是很多坚持规律适度运动的人为什么看起来皮肤更好更加年轻的原因。坚持运动和从来不运动的人啊，可能这一两天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时间一长，身体多方面差别却很明显了。咱先来说一下坚持运动的人啊，他的皮肤紧致年轻。在2023年，一项发表在《科学报告》期刊上的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和阻力训练均可显著改善皮肤衰老的状态。这一项研究表明，坚持运动，皮肤的弹性会增加，松弛减低，具体表现为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合成增加，改善了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这些呢，都是皮肤重新焕发活力的标志。坚持运动的人啊，肌肉质量也会更好。人到了一定年龄，肌肉开始流失了，到了老年明显运动能力下降，腿脚不利索，而坚持运动的人则肌肉状态更好。曾经有运动专家分享了坚持运动的人和从不运动的人大腿肌肉的扫描图。你看哈，这位经常运动的人呢，他的这个通过扫描图可以看出，肌肉量呢明显更多，皮下脂肪更少。久坐的人与之相比，大腿肌肉量的含量明显流失很多，皮下脂肪就更多。另外呀，坚持

持运动的人，心肺功能会更好。心脏呢是全身血液循环的中心，肺呢是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经常运动可以增强呼吸肌的肌肉强度和力度，改善肺的顺应性，增强肺功能及肺局部的抵抗力等，还可以使心脏搏动更加有力和规律，保证心脏泵血的节律和效率，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作。你看哈，心肺功能好的人啊，患慢性疾病，比如冠心病、慢阻肺的概率呢，也会比较低。坚持运动的人，骨关节会更好。他呢，经常运动可以改善骨的血液循环，加强骨的新陈代谢，使骨茎增粗，肌质增厚，骨质的排列规则整齐。随着骨形态结构的良好变化，骨的抗折、抗弯、抗压缩等骨骼强度方面的能力呢，也会大幅的提高。经常运动的人，关节面软骨和骨密度的厚度更高，关节周围的肌肉也更发达，力量会更强，关节囊和韧带更厚，从而减轻关节负荷，增加关节的稳固性和灵活性。适当的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失眠》一书中指出，对于常常失眠的人来说，运动是调理睡眠有效的方式之一。失眠患者如果能坚持跑跑步、做做操、练练太极拳等，经过一段时间的体育运动，会对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过程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为恢复正常的睡眠建立良好的循环，从而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失眠，提高睡眠的质量。坚持运动的人，患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更小。经常运动会使胰岛素分泌下降的同时，胰岛血糖素分泌增加，可以降低糖的水平。换句话说，经常运动的人患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也会比较小。运动是良药的说法呀，由来已久。坚持运动是有助于激发和改善免疫力的。人群统计研究显示，经常锻炼的人，细胞免疫功能明显优于那些不运动的人。因此呢，坚持运动的人，身体免疫力会更好，也更不容易生病。坚持运动的人不仅有利于减肥，还有利于全身骨骼肌系统的强健，而功能强大的肌肉更能伸展体态，挺拔身姿，让人看起来更有气质，更好看。很多人啊，一想到运动就会马上联想到我要自律起来，我要每天都坚持运动。其实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健康运动啊，不要过于苛求自己自律。2025年4月，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指出，无需每天都保持自律的运动，仅周末两天完成指南推荐的运动量，也就是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在降低全因、心血管病、癌症等死亡风险方面啊，与规律运动具有相似的效果。所以朋友们，咱们可以先运动起来最主要，也许一天两天看不到变化，但是积年累月的坚持下去，你一定会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更愉悦的心情，更强大的精神。以上呢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有我们老歌回忆录的陪伴，一起在过往的旋律当中放松心情。

0: 这首歌呢，是1979年的台湾电影《我踏浪而来》当中的插曲，叫做《踏浪》，原唱呢是沈燕。内地流行音乐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进入启蒙时期。那个时候，内地首席女歌手朱逢博把这一首歌引入了内地，一时间是广为流传呢。而刚刚给大家听到的版本呢，是年轻歌手徐怀钰。当然，现在徐怀钰其实也不年轻了，只不过相比较1979年的原唱版本或者是朱逢博的版本而言，徐怀钰应该算是一个全新演绎的版本吧。这样一首《踏浪》送给所有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陪伴各位，每天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今天你的心情好吗？进入接下来的板块《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昨天跟大家说到许冠杰，他是香港乐坛的这个开山鼻祖啊。今天呢，想同样跟你说到在香港乐坛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人，那就是陈百强。陈百强在许冠杰之后，和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被共同认为是8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主要歌手，同时他也是一个擅长音乐创作的歌手。这两个在粤语歌坛起着非常重要的两个歌手，他们的生日仅仅差一天，但是不一样的是，许冠杰去年还在开他的巡回演唱会，虽然他已经年过花甲，可是陈百强呢，却早在22年之前就离开了人世。可是因为他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太过重要，所以呢，今天我还是想在节目当中，想在我们的这个音乐主题环节一起来纪念他。即便你不了解他，即便你听不懂粤语，可是当这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会跟着哼的。

老歌回忆录，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一起来听陈百强的歌，《偏偏喜欢你》这首歌，不管你是不是经常听粤语歌，应该或多或少都会跟着哼起来。陈百强呢，其实呢，他从小就特别特别喜欢这种各种各样的音乐活动啊。然后呢，虽然父亲特别希望他能够专注学业啊，可是他一心唱歌，无心读书。中学毕业呢，就辍学在家里，并且曾经客串过当时的温拿乐队，在电台呢演唱英文歌曲。后来父亲一看，哎呀，算了，你既然那么喜欢音乐，就把你送到美国的音乐学院去进修吧。后来呢，学成归来之后，陈百强参加了几个这个歌曲创作邀请赛呀，一些歌唱比赛呀。最后呢，被唱片公司给签下来了。1979年的时候，他正式加盟百代唱片公司，开始了十几年的歌唱生涯。刚刚听到了这首歌《偏偏喜欢你》，其实可以说是陈百强歌唱风格的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也是他的歌被广为人知的一个开始啊。之前的陈百强呢，音乐风格走的是清新淳朴的城市民歌的路子，配器呢大多比较简单，大多是运用钢琴和吉他。而到了1982年的时候，陈百强推出了2张唱片，成绩有了重大的突破。这2张专辑，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偏偏喜欢你》，而另外一张叫做《今宵多珍重》。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一起在怀念陈百强。虽然呢在22年之前他就已经离开了人世，刚听到的这首歌呢今宵多珍重，来自于陈百强的创作，原曲呢是一个粤语歌，陈百强自己来演唱的，刚刚听到的版本是梅艳芳所翻唱的国语版。说到陈百强，其实他在80年代的粤语流行歌坛真的非常的重要，被视为香港第一代偶像歌星啊。在音乐修为上而说呢，陈百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多面手，他懂作词，懂作曲，会弹琴，各种各样的乐器。当然了，他还主演了很多电影啊。不过呢，更重要的作用是在音乐方面。在香港乐坛，像陈百强这样的周身刀的歌手并不多见，他的很多的歌曲都入围了当年的各大颁奖典礼或者是排行榜，比如接下来这首歌，1989年的时候，他凭借这首歌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不用多说了，陈百强一生何求。

1992年5月18号，陈百强在跟朋友喝酒之后，被发现在寓所里面昏迷了，然后送往医院救治，心脏和呼吸曾经停顿了3次，经过多番的抢救才暂时救回来，但是脑部组织已经严重的受损，只能靠仪器来维持生命了。1993年10月25号，他因为逐渐性脑衰竭去世，享年只有35岁，而那时候，周润发、梅艳芳、钟楚红那些好友都为他扶灵出殡。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其实听陈百强的歌，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挺小的，听不懂粤语，也不知道这首歌究竟唱的是什么，只是觉得旋律很优美。若干年之后，这些歌越听越好听。可惜斯人已经不在了。没错，老歌回忆录，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了，还是让我们在他的音乐当中怀念他。在这个音乐小专题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由陈百强创作并原唱，由陈淑桦后来翻唱的这一首《相思河畔》。歌声当中结束老歌回忆录，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

0: 战，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汉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

0: 准则，在婚姻生活中的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瞒和骗。你瞒得了一时，却骗不了一世。俗话说得好哈，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下面呢，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因为夫妻间的谎言和欺骗而最终导致的悲剧。
1: 1996年，张伟健从部队退伍，为了能分配到一份好工作，他到处找人，却没能如愿。数月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他与在医院做医生的王小丽久别重逢，从此命运出现了转机。王小丽的父亲是县人事局的副局长，各方面的人脉都很深。凭着这层关系，张伟健的工作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他进入了机关，当上了端铁饭碗的公务员。
0: 频繁的交往催生了美好的爱情。1997年的10月份，张伟健和王小丽呢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两个人的结合呢可以说是令人羡慕的，因为张伟健是高大英俊，王小丽呢是娇小美丽，人们都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婚后呢，两个人的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不但感情很好，而且呢各自的事业都很有长进。2001年，王小丽当上了医院内科的副主任，张伟健呢则升职为副处长。
1: 可是幸福的生活缺少了点必要的元素，那就是两个人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孩子，这有点不正常，两个人都觉得有必要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2003年3月的一天，两人在王小丽工作的医院先后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王小丽一切正常，问题出现在张伟健身上，他患上了不育症，精子成活率非常低。问题出现在丈夫身上，妻子会怎么想？他们的婚姻还能维持下去吗？警世通言之，10年谎局酿悲剧。
0: 这个检查结果对张伟健打击很大，他的情绪呢变得极其低落，他最后呢痛苦地向王小丽啊提出了离婚。没想到王小丽却表现得十分大度，她极力地安慰丈夫，劝他呢不要胡思乱想，说只要他们相亲相爱，没有孩子就没孩子吧。妻子的话呢让张伟健是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呢从此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发誓呢要加倍疼爱妻子。
1: 转眼到了2007年3月，王小丽的单位有一个员外的任务，她即将参加援非的医疗队，为期1年。张伟健虽然舍不得妻子，但因为是工作需要，还是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妻子。妻子出国后，张伟健顿时觉得身边冷清了许多，为排遣内心的烦闷，他经常一个人去酒店借酒消愁。
0: 2007年8月的一天下午，张伟健下班后呢，打算照旧去酒店喝酒。快到酒店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两个小伙子在拉扯一个姑娘，那姑娘哭哭啼啼，显得是十分无助。当过兵，哎，有几分侠义的张伟健呢，立即上前询问缘由。原来，姑娘呢是来自农村的，为给母亲治病呢，来到城里找工作，是一连几天都没有着落。这两个小伙子以介绍工作为由把姑娘呢骗到宾馆，姑娘一看情形不对，撒腿就跑，却无法摆脱两个无赖的纠缠。
1: 路见不平一声吼，张伟健呵斥两个无赖放过姑娘。这两个人见有人破坏他们的好事，摆开架势要教训张伟健。张伟健身强力壮，三拳两脚就把对方打得落荒而逃。姑娘扑通一声给张伟健跪下了，她哭着说，大哥，你帮人帮到底，求求你帮我找份工作吧，我妈的病不能再耽误了。张伟健看姑娘可怜，答应试试看，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姑娘，还把身上仅有的600块钱都给了她。
0: 那姑娘呢找工作心急，每天都给张伟健呢打电话询问工作的事儿。张伟健呢是到处托人帮忙，几天后啊，他的一个战友呢回话，有个同学开家酒店，答应呢让姑娘去当服务员，月薪是800元。 张伟健呢立即带着姑娘和老

0: 老板见了面，老板呢对姑娘的家境是非常的同情，并且呢答应用她，并且预付了半年的工资让她给母亲治病。
1: 此后很长时间，这位姑娘都没有再和张伟健联系，直到一个多月后，姑娘才给张伟健又打来电话。姑娘在电话中说，她母亲的病已经治好了，她要来张伟健家中谢谢她。张伟健婉言谢绝了姑娘的登门道谢，他说这事儿只是举手之劳，不足挂齿。谁知两天后的星期六的下午，姑娘却出现在了张伟健的家门口。一个姑娘出现在一个寂寞的留守男人家里，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警世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
0: 张伟健很是诧异，姑娘笑着说，哎，你忘了我的老板是你战友的同学，我从他那儿打听到了你的住址，不上门说声谢谢我心里过意不去。大哥，你还不知道我叫啥吧？我叫田宇。这个田宇啊，一点也不见外，他把满满一袋水果放下，开口呢就要水喝。张伟健拿来了饮料，趁姑娘喝饮料呢，他打量着姑娘，觉得这姑娘变化还真不小。你看一个月前啊还很土气，现在却变得是白净漂亮了。她似乎也没化妆，只是换了个发型而已，整个人啊就变了个样。
1: 张伟健和田宇聊了一会儿，言谈中张伟健知道田宇才21岁，田宇也了解到张伟健的一些情况。他起身去拿拖把，说嫂子不在家，你一个大男人也懒得收拾，看着地上都是灰尘。整整两个小时，田宇满头大汗，把张伟健家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给张伟健做好了晚饭。临走，田宇告诉张伟健，他以后每个礼拜六下午休息都来他家给他做饭和打扫卫生。
0: 田宇的出现让张伟健的心思有点乱，妻子呢是很长时间不在身边了，他是倍感寂寞。哎，加之患了不育症，又是他是烦恼不堪。他平时出去喝酒啊，就是想冲淡这些寂寞和烦恼，可实际上呢，借酒浇愁，愁更愁啊。酒醒之后，那些寂寞和烦恼又扑面而来，谁能让他彻底排遣寂寞，忘记烦恼呢？哎，这个人是会是田宇吗？他不由得浮想联翩。可是想起妻子的恩爱，他马上又产生了一种负罪感。
1: 又到了星期六，张伟健吃过午饭，想出去走走以回避田宇，可是刚出家门他又转身回去，进进出出折腾了好几趟，他最终选择就在家里等着。田宇果然来了，两人聊了会儿天，田宇照例干活做饭。此后两个人除了星期六见面，平时电话联系也多了。田宇每次打电话都要嘱咐张伟健要多穿件衣服，晚上要盖好被子，别吃剩饭，别贪酒，诸如此类的关心让张伟健心里暖烘烘的。不久两个人就心照不宣的上了床。
0: 冲破了男女间的最后一道防线，两个人是一发不可收啊。田宇呢几乎天天在张伟健家过夜，但为了顾及张伟健的面子，晚上呢是等酒店打烊了他才来，天不亮呢他又走，为的就是避人耳目，还免得让人家说三道四。
1: 别人没注意到他们的往来，但有一个人却起了疑心，这个人就是张伟健的妻子王小丽。2007年12月3号晚上，两人正在翻云覆雨，电话响了。电话那边王小丽略带嗔怪的口气问，你怎么这么久不给我打电话呀？告诉你，女人的心是敏感的，你该不会有别的女人了吧？你要是背叛了我，我肯定不放过你。张伟健赶忙解释，说自己这段时间工作忙，放下电话，他紧张的出了一身冷汗。妻子真的发现了他的秘密吗？他该如何是好？是继续做出轨的事，还是悬崖勒马？田宇能痛快的退出吗？警世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
0: 张伟健知道还有几个月妻子就要回国了， 他得和田雨啊有个了断。一天呢，他对田雨说，我老婆很快就要回国了，我们感情很好，我不可能离开她，我们还是分手吧，我给你准备了5000块钱，算是对你的补偿。而此时田雨却平静地告诉张伟健，他不会破坏他的家庭，跟他好啊是他自愿的，钱他一分都不要。田雨说完就默默地离去了。后来啊，张伟健呢还去找过田雨，但是酒店老板告诉他，田雨啊已经辞职，不知道去哪儿了。张伟健猜测，这是田雨不再打扰他的生活，而彻底逃离了他的视线。
1: 2008年3月，王小丽回国了，久别胜新婚，两人自然温存有加。一度怀疑丈夫的王小丽也释然了，要个孩子依然是张伟健最大梦想，他每天都按时吃药，找最佳的受孕时刻同房，却只见耕耘不见收获。时光一天天流逝，王小丽的肚子依然不见动静，张伟健有些灰心丧气，好在妻子并不埋怨他，还时常安慰他。花开花落又一年，
0: 2009年7月23号上午，正在单位上班的张伟健意外接到了田雨的电话。田雨焦虑地说，他儿子病得很厉害，现在在医院治疗，但医药费不够了。张伟健呢，二话不说去银行取了钱，赶到了医院。分别不到2年，田雨已是满脸的憔悴，感觉老了好几岁。张伟健问他什么时候结的婚，现在过得怎么样？田雨呢，支吾着说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过，靠饭菜为生。张伟健想田雨啊，肯定过得不好，心中呢难免产生了一些酸楚。
1: 过了几天，田雨再次给张伟健打电话，说儿子的病已经好了，希望能跟他再见一面。他们如约来到了一家小茶馆。张伟健打算告诉田雨，以后没事最好别找他，他不想伤害妻子。可刚坐下，田雨先说话了，说孩子是他的。张伟健惊诧之后是愤怒，心想，我没有生育能力，哪来的孩子，八成是来找麻烦的。他冷冷地说，你开个价，要多少钱才能不来找我的麻烦。田雨泪如泉涌，他告诉张伟健，两人好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在悄悄吃不孕的药，离开他以后，他发现自己怀孕了，本想打掉孩子，可他太爱他了，又考虑到他有病得子不易，就想把孩子生下来，可父母不能容忍他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将他赶出了家门。最后田雨对张伟健说，他不是来要名分的，他只想告诉他，他有儿子，就算他不要孩子，他自己也会把孩子抚养成人的。现在突然冒出个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田雨拿孩子来要挟自己，还是自己本来就没毛病？警世通言之，10年谎局酿悲剧。难道是吃药起了作用？不对呀，这一年多来夫妻俩没少亲热，怎么就不见王小丽怀孕呢？可是田雨硬说孩子是他的，这又作何解释？困惑之余，张伟健决定做亲子鉴定，鉴定结果证明田雨说的是真话，孩子的确是他的亲骨肉。接下来他避开王小丽到另一家医院去检查，证明他有生育能力。
0: 事情到了这一步，张伟健觉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妻子在欺骗他，真正没有生育能力的是王小丽。那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张伟健以委婉的口吻呢，要求王小丽带他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当然还是他有毛病，死经居多。张伟健冷笑着把证明他有生育能力的检查单摔到他的面前，王小丽顿时脸色煞白，他不得不承认，从结婚一开始他就欺骗了张伟健，患不育症的人正是他自己，他是医生，他有足够的条件在检查单上造假。王小丽哭着说，他是因为太爱他了，他不想失去他才这么做的。
1: 对于王小丽，张伟健从过去的疼爱变得厌恶，这么多年来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废人，没有自尊心，见人矮三分，而这一切都是王小丽捣的鬼。 一个男人哪受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面对王小丽苦苦的哀求，他无动于衷，坚决地提出了离婚，拿定了离婚的主意。张伟健在外租了房子，把田雨母子接了过来。独守空房的王小丽伤心欲绝，她想做最后的努力，以挽回丈夫的心。只要张伟健能回到她身边，让她做什么，她都愿意。但接下来的情形击碎了她所有的梦想。2009年8月29号下午，王小丽参加一次院外会诊，途中她突然看到张维健被一个女人挽着胳膊，当时她就断定张维健在外面有了相好。第二天，她雇人暗暗跟踪张维健，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张维健和那个女人住在一起，那孩子是张维健的儿子。
0: 王小丽一直为自己欺骗了张维健而深感愧疚，当他得知张伟健早就有了别的女人，他的愧疚感顷刻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憎恨。他想，多年来自己对张伟健情深意重，张伟健能有现在的这份好工作，也是自己当年帮忙搞定的。自己虽然有错，可是从来也没有背叛过他。可现在他呢，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居然还生了孩子，自己绝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1: 人一旦失去理智，就容易走极端。王小丽决定实施她的报复。2009年9月6号下午，王小丽给张伟健打电话，声泪俱下地表示她同意离婚，毕竟是她的错，她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希望张伟健晚上过来一趟，商量一下财产分割问题。张伟健求之不得，下班后就去和王小丽见面，他只想尽快把离婚的事办了。王小丽在家里准备了一桌好菜，说做不成夫妻，今后还是朋友，恳求张伟健和他共进最后的晚餐。或许是念旧情，张伟健端起了酒杯，他哪里知道王小丽事先在酒里放了毒，一杯酒下肚，张伟健就一命归西了。
0: 王小丽一不做二不休，拎着藏有水果刀的小包呢出了门，直奔田雨的住处。他谎称自己呢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以检查环境卫生为由呢让田雨开了门。人刚进去，他就持刀捅死了躺在床上的孩子。田雨反应的快，举起凳子打落了王小丽手中的刀。扭打和哭喊声惊动了邻居，大家一起上前拉开了两个女人。随后赶到的警察呢将王小丽押走。事已至此呢，算是告了一个段落。这个用瞒和骗想保住婚姻，最后又凶残地走向杀人犯罪道路的女人，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命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发。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3: 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好，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就抓紧时间来说说今天这头一件事儿。说咱们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打错电话的情况，这些都是见怪不怪的小事儿。可是啊，最近灵宝市有位女士啊，那是万万没想到啊，因为一个打错的电话，个个的家呀竟然被人砸了，这是为啥呢？事情啊发生在上个月的中旬，一天晚上8点多呀，灵宝市的玉林镇某村的张某啊，给一位朋友拨打电话的时候，不小心拨错了号码，接电话的呀是同村妇女袁某。听到电话里传来的是女的这动静，这袁某马上就怀疑了，说这个打电话的张某是不是跟自己丈夫有事儿啊？哎呀，这个女的就一再追问对方的姓名啊、住址啥的。要说嘛，这张某啊，这女的也真是够虎的了，还真把地址告对方了。得知地址之后啊，这袁某啊，就这女的第二天上午就来到了租住在同村的张某房内讨要说法。呀，去的时候吧也巧，这张某不在家呀，这姓袁这女的就把张某他家的什么电视机、电磁炉、塑料盆、屋里所有的这些能拿起个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呢。后来啊，张某的丈夫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多次上门寻找袁某，双方矛盾是一触即发呀。这不行啊，你光私下这么来回捅那不是个事儿，得报警啊。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啊，一方面是及时调查取证，一方面呢认真的做好疏导化解工作。最后啊，袁某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 的处罚。那么民警呢将处罚判决书送到张某手中，再次建议张某啊尽快搬家。但是对于这样的建议，张某很难理解。哎，有朋友就问了，说是啊，这警察为啥要劝他们搬家呢？在回访当中啊，张某夫妇说了，本以为民警让他们离开是袒护对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静思，才真正理解了民警们的用心良苦啊。你想啊，朋友们，这两家同在一个村子住，难免情绪失控发生摩擦呀。你讲话了，今天这是劝分开了，是不是？那明天这女的从里面出来，还不得报复啊？民警让他们搬开这儿啊，是为了让他们远离是非。我觉得警察同志这个说法是对的，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是不是？本身房子就是租的，换个地方待一样，重新开始美好的生活。要么这一天天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瞅着闹心巴拉的，一天自己都过不好，你说是不是呢？所以说，朋友们啊，不管到什么时候啊，自己什么姓名啊、电话啊、什么什么家庭住址，别想往外告诉你，是不是？你说那些干啥呀？啥问题非得要通过姓名、电话、什么家庭住址来解决呀？现在啊，保护隐私啊，很大程度上就是保证我们生活的安宁和快乐。要说吧，这小偷的故事呢，咱也讲了不老少了哈。但是您听说一边看说明书一边敲门的吗？哎呀，就这么笨的贼，那最后的下场指定是被抓呀。说，小陈啊，今年25了，漯河市人。2009年12月呢，因为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半。在服刑期间呢，你说这小子，哎，也是有点能耐，没使着正地方，拜师拜个狱友为师，学习了开锁技术。今年6月呢，这小陈啊出狱了，从网上啊买来了各种各样的开锁工具，准备大干一番，这不就典型的没长记性吗？前两天他呢就碰到这好朋友阿伟了，但是啊俩人准备一块吃早饭的时候呢，就为这饭钱就开始犯愁了。这前儿吧，这阿伟就提议了，说哎陈儿，你不学过那个撬门开锁的技术吗？你得拿出来，你得亮亮啊，是不是？光说不练假把式啊。要么说呢，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说这什么玩意儿？随后啊，这俩人呢就来到了一个小区。经过踩点啊，俩人呢来到了某单元的5楼。小陈啊在4楼和5楼之间的楼梯口等待，阿伟呢先去5楼一个住户家敲门。阿伟确定啊房中无人之后呢，小陈就上了楼了，拿出作案工具啊开始敲门开锁。但是啊开了老长时间了也没整开呀，没招了，咋整啊？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开锁说明书，是边看说明书边撬门呢。但是朋友们，你想啊，撬门这玩意儿叮当叮当的，使工具这动静也老大了。这邻居们呢都听着声了，一下就发现了。这一看，这不是俺们家邻居啊，拿撬棍子啥的搁这干啥呢？是不是？赶紧呢，邻居就报了警了。而这时候啊，阿伟见势不妙，趁机溜走，而小陈呢被赶到的民警给抓住了。小陈被抓之后啊，民警从他身上除了搜出其他的作案工具之外啊，还搜到了几张假名片。原来呢，小陈这个撬门开锁的时候啊，掩人耳目，做了一些假名片，冒充专业的开锁人员。这些假名片上呢，还写着什么开锁专家、修锁、换锁、精修各种锁具、公安部备案、一呼即到、电话某某某某某某某、QQ 啥啥啥啥啥的这个字样。由于这小陈有前科呀，根据法律规定，目前的警方以涉嫌盗窃罪已经对其进行刑事拘留了。朋友们，咋说的呢？多行不义必自毙。按理说呀，这个小陈啊应该是最长心一个人了，是不是？好不容易让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出来是不是得好好活着，是吧？也在这个里边还学了不少的手艺和本领，出来通过正道你好好用啊，也算是一技之长你倒是使上啊，是不是？给自己赚取个好将来啊。结果好道不好好走，完了吧。哎呀，也希望啊，如果说他再次进去啊，希望他这次啊能够长点心啊，长点脸，长点技巧。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收听。好，朋友们，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接着往下唠。说呀，一根鱼刺儿啊那是真磨人呢。哎呀，为了找到他摆脱他，汉口的田女士咳嗽半年， 做了什么胃镜、喉镜、CT 检查，最后花了20000多块呀，接受了开胸手术，才把这根鱼刺儿给取了出来。怎么个过程呢？听凤啊，给你说说。说田女士家呀，住在汉口，半年前吃鱼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鱼刺儿要卡嗓子路上了。按照土方法呀，这个咽饭强吞呢，异物感就消失了。但是呢，紧接着呀，这田女士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咳嗽。她就认为啊，是鱼刺儿在捣鬼，先后到汉口两家医院去瞅着鱼刺儿去。哪知道啊，这胃镜啊、喉镜啊都看不到鱼刺儿的踪迹，其他的检查呢又排除了感冒这些疾病。医生认为啊，这田女士得的100%是心病啊。可是这田女士不甘心呢，对不对？她自己啥毛病，她自己心里嘛总惦记呀。几天前呢，到另外一家医院去看去了，在医生建议下呢，做了 CT 检查，结果发现呢，气管里头有明显异物，随即呢，住进了这个医院的胸心血管外科。经过会诊呢，医生就考虑到了，是因为鱼刺儿啊，这可能性太大了，有可能就是因为鱼刺儿卡到哪儿了，是不是？完了这个卡坏了。位于气管这个地方很凶险呢，得手术啊，要么说现在就是咳嗽，将来又出大毛病咋整啊？医生告诉田女士说，食道和气管的交叉处啊，会有一块这个会厌软骨，人体通过它的闭合呢来分流食物和空气，吞咽的时候关闭让食物进入食管，呼吸的时候开放让空气进入气管。但是如果进食的时候吞咽过快过猛，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呢边说边吃，会咽软骨来不及关闭，食物啊就容易呛入气管，引起剧烈的咳嗽。最近呢，胸心血管外科教授在田女士的胸壁上打开了一个8厘米的切口，发现一块长达2厘米的扁平状鱼骨横在气管里头，鱼骨两端呢和气管壁已经发生粘连了，已经有轻度的炎症了。取出鱼骨之后啊，田女士的咳嗽呢也是随即消失了。朋友们，8厘米长的伤口就是为取一块鱼骨头啊。按理说呢，一般而言呢，这鱼刺儿要是卡到喉咙导致的吞咽不适啊，咱们一般人大多会在一周之内求医。但在有些医院呢，都拔出过这类的超期滞留体内的鱼刺儿，就是说它在身体里时间太长了。说有一家医院呢，就治疗过这样一位病人，口腔异物感长达2年，就总觉着嘴里有东西啊，然后呢还总是莫名其妙的发烧，最终啊靠 CT 找到了病根儿。一根小鱼刺啊，躲在病人的扁桃体内，已经被组织完全包裹了。拔出鱼刺之后啊，这病人不药而愈了。医生呢，也是建议咱们，鱼刺卡喉这事儿啊，千万不可小看呢，要马上就医。当然呢，也有部分细小的鱼刺可以被平安的吞下，不必要上医院去看去了。但是如果喝几口水啊，仍然无法缓解疼痛，就需要立即寻求专业的帮助了。话说回来，有好些朋友觉得哈，说卡鱼刺的事儿不是啥大事儿，没怎么太当回事儿。其实啊，非也非也呀，真事儿了。我曾经就被。

一次卡过，当时没太在乎，后来一看这不行了，直咔咔往外咳血，其实血就是把嗓子路那根儿里头扎坏了。一开始吧，也你自己也别瞎处理，刚开始吧就在这就讲话离嗓子路没多远啊，还能够着，恨不得。但卡了一次，咱老人说那拿馒头啥往下噎，咔咔咔噎噎可好了，噎里头去了。本来60块钱就能取出来的鱼刺儿，我花了100好几才取出来，太深了。大夫就说了，以后啊，再碰上类似情况，鱼刺儿不是往下噎的，是往外卡的，往外咳。你要再往里噎，越噎越深，万一真扎到关键部位，那就麻烦了。真像刚才这位女士，因为一个小鱼刺儿花了2万多块，自己又遭了这么多罪，你说值当不值当啊？好，朋友们啊，咱们说说下面这件事儿。说有个抢劫团伙，抢完之后啊，其中一个人给被抢的人下跪了，而且还给人家300块钱。哎妈呀，这咋事儿呢？一会儿听风给你说说。说呀，中午啊，徐女士拎着包就出门了，刚好啊把房门锁好，就觉着这个脖梗的地方啊被个硬东西给顶上了。扭脸一瞅啊，哎呀，一把刀。这徐女士说："这不碰着打劫的了吗？如果我当时要是激烈反抗，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呢。"她只低声说了一句："我跟你走，你别伤害我。"一看呢，这徐女士没有反抗，持刀劫匪是稍稍放松警惕。这时候啊，徐女士才发现抢劫的人呐不是一个，而是3个。然后人说："把钱拿出来，所有的卡都拿出来。"劫匪啊，抢过徐女士的挎包，用钥匙打开了她家的门。进屋之后呢，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胶带、绳索，把她绑了个结结实实啊。翻找出9000多块钱现金之后啊，又逼徐女士说出了银行卡密码。一名劫匪呢，随即拿着银行卡、身份证出门了。不一会儿返回，从兜里啊掏出了5沓100元面值的现金，这个应该是5万块钱呗。令徐女士感到意外的是啊，劫匪们拿到钱之后并没有迅速离开，一名劫匪还和徐女士聊起了家常。俩人聊了一会儿啊，这名劫匪突然做出个惊人的举动，给徐女士下跪了，说："姐，这儿有300块钱，你留着做生活费吧。"哎呦，这你再留生活费那也不好使啊，你也是劫匪啊。接到徐女士报警之后啊，郑州市公安局柳林派出所当即形成了专案组，抽调精干警力破案。晚上7点钟，专案组将3名犯罪嫌疑人张某、王某、胡某抓获，并缴获了名表、7块、真实1块。后来经过询问呢，这个团伙供述，自今年3月以来，先后持刀在河北、安徽等地入室抢劫5起，案值20多万。胡某说了。说俺仨呀，原来都是做防水的，最近活不太好找，身上又没钱花，所以想挣点钱儿。胡某说呀，今年8月份在郑州实施抢劫之后呢，感觉呀这个女受害人比较善良，怕自己日后遭到报应，在离开现场的时候突然给徐女士下跪，说自己抢劫呀是因为要救一个人的命，恳求徐女士原谅自己。而实际上呢，他们所抢来的钱物大多数都吃喝玩乐挥霍了。9月6号，郑州市公安局柳林派出所接到通报，已经将这3人抓获。像我说这些个人呢，特别搞笑啊，很滑稽有意思。你说你要是真是那么善良的人，真是那么纯洁的啊，心眼儿那么好的，能干这事儿吗？是不是啊？你把刀子架人脖子上了，你还说你是好人，你怎么好意思说的呢？再一个提醒朋友什么事儿呢，就是现在不管到什么时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出门进门的时候，你比如说过去我们常跟大伙儿说一些比较简单的安全知识，回家的时候，别管说白天还是晚上，尤其是女性单身的啊，回去的时候你得看一下前后左右有没有人，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你说咱家楼上楼下的对门啥这些人，你不说天天认识吧，啊，不说都熟悉吧，但起码你都面慌的，都眼熟啊，是不是？你要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大伙儿别着急开那个门啊，溜一溜，走一走，也不着急那10分8分先回家了，是不是？再一个，同样出门的时候也是一样，出门的时候吧，大家伙养成好习惯哈，赶紧把这个门呢出门就带上，别开个门大敞四开的哈，还在那派单呢，那可不行啊。要我说嘛，时刻提高警惕，小心驶得万年船。这个看一下啊，咱们说下面这个事儿。说呀，有个偷盗团伙偷钱只偷一半，这是为啥呢？难道是良心受谴责了，还是其他有原因呢？来武汉办事的陈先生啊，到汉阳客运站买票，准备回仙桃。开车的时间还早呢，就到街边一家休闲店去按摩去了。当时啊，陈先生讲这个随身的包啊挂在按摩床边的墙上，结果离开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包里的2000块钱少了800。当时呢就和这个按摩女理论起来了，结果呢这按摩女马上翻脸了，叫来3、4个男的，他们呢一进门就开始威胁，甚至要打人。陈先生呢随即报警了。
当地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啊，将按摩女和几名男子抓获。民警盯上这家店已经很久了。

0: 是呢，不少受害人被盗之后啊，碍于脸面，多选择了不报警。警察呢，也一直苦于没有证据。这次陈先生的报警啊，正好是人赃俱获。民警介绍啊，这是一个利用色诱进行盗窃的团伙，他们在附近一共开了6家类似的店。当顾客上门的时候啊，按摩女会拉上布帘为客人按摩，而男店主呢就趁机偷客人的现金。这伙人作案时啊还很讲究，绝对不会把钱全部偷走，往往只拿三分之一或一半。他们解释说了，这样做呀是为了留点钱让顾客离开的时候付账，另一方面呢可以让按摩女有说法，暗示客人呢可能是来按摩前把钱花了，或者根本就没带那么多钱出来，以此浑水摸鱼。目前呢，汉阳警方共抓获了10名嫌犯，全部予以刑事拘留，并查封了6家涉案场所。哎呀，真是啊，就这些个人为什么这么猖狂呢？就是抓住一些个人的小辫子了，抓住这些个人的心理了，是不是啊？明不明白？你正常人来讲的话，没事儿的啥的，讲话来是吧？很多地方这个火车站站前呢，有一些个地方我看就不怎么太规矩。你没事上那地方去按什么摩去？有的是得劲儿地方可以去按摩去，正经八百的地方去，是吧？这些人就抓住人的这种心理了，就怕寻思你不好意思，就不好意思说呀，不好意思整，毕竟不是啥光彩事儿。完结果你说还真碰上茬子了，啊，这么报警了吧？这下妥了吧？说呀，很多父母呢喜欢给孩子拍照片留纪念，但是啊都是想起来就拍拍，忙的时候就拉倒搁那儿了。可是呢，下边啊，凤要给大伙说的这位父亲，那可真是有毅力呀！他呀，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坚持每天都给儿子拍照留念，并且21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到儿子长大成人的父亲。咱们呢，来一块儿认识认识他。说英国呀，有位56岁的父亲叫伊安。他从儿子科里咕咕坠地那天开始啊，在过去的21年当中，坚持每天都给孩子拍一张照片。当年的婴儿科里，如今呢已经长成一个21岁的大学生了。而伊安呢，也为儿子拍下了至少7500多张照片，记录下了科里在过去7500多天当中的成长历程和每天模样的细微变化。说最近呢，伊安呢把这些照片加工制作成了一个6.5分钟长的时光变化视频，并且呢传上了著名的网站上。在短短2周之内啊，这段视频就获得了至少60万人次的点击率，成了互联网上最热门的视频之一。这时候就有朋友问了，峰啊，真假呀？真能一天都不落吗？其实朋友们，你还真问对了。尽管说伊安坚持每天给儿子拍张照片，但是呢偶尔也会发生失误，导致啊这本历时21年的特殊影集缺了一些日子。比如说有一次啊，由于胶卷出问题了，导致啊有1整个月的照片都没有成功拍下来。还有另外一次，伊安一家到智利度假的时候，照相机被小偷偷走了，导致那个月是为科里拍摄的所有照片也都丢了。还有几次啊，直到时间溜过5夜，忙碌的伊安才意识到他还没给儿子拍照片呢。不过呀，科里说了，说即使他父亲偶尔会错过几个日子，但是呢他从来不会弄虚作假。科里说了，即使距离5夜才刚刚过去5分钟，他也不会为我补拍昨天的照片了。这时候有朋友还有疑问呢，说你说这儿子和爸不可能天天在一块待着，又不在身边咋整呢？说如果呀这小孩到朋友家去住去，或者和同学一块上外面玩去，这伊安呢就会要求他儿子把照相机带在身边，坚持啊让他自己或者旅行的同伴每天呢给他拍张照片。那么这位父亲计划什么时候停止拍摄呢？其实啊，伊安坚持给儿子每天拍张照片的计划如今仍然在继续着，不过呀拍照的人却换成了科里自己。说自从上大学之后呢，他就和朋友们住在一块儿了，老爸不可能每天都跑去学校给儿子拍照片，所以呢拍照的任务啊就留给了科里自己。科里也说了，我们已经坚持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许会一直坚持下去。朋友们常说呀，做一件事啊其实挺容易的，但是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啊挺难。我觉得这个父亲挺了不起，我相信呢这个父亲的这种就数十年如一日的精神呢，也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儿子科里，相信他儿子啊也一定会有个非常美好很幸福很完满的人生，因为有这样爱他的疼他的关心他的爸爸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行啊朋友们，看个时间看个点儿，大风故事啊就跟你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越听有味儿，风也预祝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天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

0: 管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名啊，姓这名谁写的都挺清楚的，说有个女白领啊，做梦都想不到啊，就因为网购之后乱扔邮包的这个包装，竟然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呀！咋回事呢？下面啊，就听凤跟你说一说。说去年的8月4号早晨，在厦门工作的1986年出生的单身女白领刘燕儿被发现在家惨死。警方的勘验结果认定啊，刘燕的头部和腹部遭遇钝器击打，颈部有一处刀伤正好刺中了大动脉。刘燕的手提包遭人翻动，包内的现金、银行卡、身份证、手机以及房内的手提电脑等等值钱物品啊，是被洗劫一空啊。警方初步判定，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案。警方通过调取刘燕的银行账号，意外有人分别在死者居住小区不远处一个柜员机，还有漳州市区的一个柜员机上取款。警方啊，立即调取了这两处柜员机上的银行监控视频，发现用刘燕银行卡取款的是一名24、5岁的小伙子。随后啊，警方下载了该男子的视频图像，开始了进一步的走访调查。很快呀，就是案件有了重大突破。刘燕居住小区的物业保安认出了这个视频中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呀，正是和女友租住在这个小区的陈海平。锁定这个陈海平有重大作案嫌疑之后，2011年的8月6号下午，警方将逃回漳州平和老家的陈海平啊，是抓获归案。随着嫌犯陈海平归案之后的交代，警方呢很快就查实了，时年24岁的陈海平1年前大学刚刚毕业，虽然和刘燕同住一个小区，但是俩人从没有正面接触过，根本不认识。那么这个陈海平是咋盯上刘燕的呢？又为啥对刘燕下此毒手呢？咱呢再来讲讲这个陈海平。陈海平啊，是1988年6月份出生在福建省平和县。2010年的7月份，大学毕业之后，陈海平和女朋友一同来到厦门求职，租住在刘燕所居住的小区的一间单身公寓里，生活呀很是艰难。2011年的4月初，陈海平路过小区居民楼下的垃圾桶旁边的时候啊，不小心被脚下一个精美的包装袋绊了一下。他呢，下意识的低头一看，发现呢是被人丢弃的邮寄名牌皮包的外包装袋儿。稍一留意呀，他发现包装袋上粘贴的邮寄包裹单呢还完好无损，邮寄地址、姓名和手机号码是赫然在目，收件人正是刘燕。谁知啊，一天之后，陈海平路过小区居民楼下的垃圾桶的时候呢，发现垃圾桶旁边又扔了一个邮寄包装袋。粘贴在袋子上的邮寄包裹单呢，依然是完好无损，收件人同样是刘燕。这袋子里啊，还露出一件新衣服。陈海平一看这四下无人呢，悄悄的呢就把包裹捡了起来，打开一看呢，里边居然是一件 M 号的浅绿色真丝连衣裙，标签完整，上面价格显示是598元。陈海平这手心都出汗了，他就推测了，说肯定是这个叫刘燕的女人刚从淘宝网上买的衣服，觉得瞅着不太得劲儿，随手把衣服和邮寄的包装袋啊一起就扔到垃圾桶里头了。此刻呀，大学毕业为生计疲于奔命的陈海平，想到对方把刚买来的衣服就这么当垃圾随手一扔啊，心里呀可是有些愤愤不平。但是对于捡到的这件衣服，陈海平却暗自窃喜，当天晚上啊就把衣服作为家教的报酬送给了女朋友。其实啊，我们再说回这个刘燕，她呢是个不折不扣的淘宝控啊，无论是衣服、手提包、化妆品、护肤品，她都喜欢在这个网上购买。一个月下来呀，刘燕光刷信用卡支付网购就高达上万元。咱们也知道啊，网上买的东西你摸不着看不着的，光看个图片那玩意儿也不靠谱啊，良莠不齐。刘燕呢难免会买到一些不喜欢的东西，有的时候啊她扫一眼看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连包装都懒得拆，随手啊就撇到楼下的垃圾箱里头了。

刘燕做梦都没想到啊，正是自己的这种无意之举呀，最后居然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2011年的7月26号晚上，陈海平租住的房子房租很快就到期了，而不久之前，女朋友呢又和他提出了分手，搬了出去。这个时候啊，从6月底就一直没有找到家教工作，手里只剩下400块钱的陈海平感到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压力。那天晚上啊，他躺在床上，正为接下来的房租发愁的他，突然掠过冒充快递员抢劫刘燕的念头。在他看来呀，既然自己知道她的名字，又知道她的手机号码，刘燕肯定对自己疏于防备，要得手啊，实在是太容易了。2011年的7月31号，陈海平假扮快递员入室盗窃。刘燕刚开始很配合，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和银行卡都交了出来。拿到银行卡后，准备离开的陈海平眼睛不经意间扫过了刘燕凹凸有致的身材，头脑一热，狠狠地扑到了刘燕的身上。谁料之前一直顺从的刘燕开始剧烈反抗，恼羞成怒的陈海平拿刀子一下捅到了刘燕的脖子上。惊魂未定的陈海平连夜逃回了漳州平和老家，但是一周之后，警方就锁定并且抓获了这个逃犯陈海平。大凤想说呀，这网购呢，现在已经成为时下一种流行的购物方式了。在网上买东西，怎么保护自己的隐私不被泄露啊，也应该引起所有的经常网购的这些朋友们注意。如果说咱刚刚提到这个刘燕，她要不是把写有自己的姓名和住址的外包装袋随手扔掉，而是接到快递之后把自己的信息撕掉，或许啊就会避免这个惨案的发生了。也但愿吧，今天给大家伙说的这个事儿，能够给那些习惯网购的人们一些警示吧。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咱们抓紧时间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接下来呀，凤呢要给大伙讲一个借种生子的荒唐事儿。让大家想不到的是啊，幕后的推手竟然是老婆婆。说今年43岁的刘有根是江西省彭泽县扬子镇人。今年40岁的吴小月呢，至今是面容姣好，身材高挑。年轻的时候啊，她在娘家安徽省老家可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啊。1992年，俩人呢通过亲戚介绍幸福的结婚了。婚后啊，小夫妻呢也很是恩爱。可是啊，让夫妻俩焦急不安的是，这结婚都2年了，吴小月的肚皮呀仍然是扁扁的，没一点动静。经过多次的检查治疗，确诊呢是这个刘有根精子存活率极低，无法让吴小月受孕。朋友们都知道啊，这农村的人传宗接代的思想是比较强的，为了生个孩子，这两口子呀除了在全国各大医院求医问药之外啊，还遍访了各地的乡间民医。直到2001年的5月份，吴小月的肚子终于有了动静了，这刘有根呢也是欣喜不已呀。抱着媳妇儿是泪流满面说了，说呀，老天有眼呐，我刘有根啊终于有后了。2002年的12月8号，吴小月呢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胖小儿。这家里添了孩子了，刘有根一家的生活呢也更加的和睦美满了。孩子一天天长大，生的也是聪明伶俐，明眸皓齿的，十分招人稀罕。可是啊，好日子没过太长时间，2011年的5月份，刘有根一家幸福平静的生活呀突然起了波澜了。说孩子被诊断出患有尿毒症，必须马上做换肾手术，否则呀将有生命危险。这个诊断结果呀就像晴天霹雳一样，咔嚓一下呀把这刘有根一家呀全都击倒了。听说只有换肾才能挽救儿子的生命，这刘有根呢是毫不犹豫的抽血化验。他说了，儿子的命就是我的命啊，把我的肾给我儿子。可是经过血型基因对比，医生告诉刘有根，儿子的血型基因和他都不一致，

0: 话说到这儿，这刘有根可懵了。想到救儿子要紧呢，他也没多想，而是将所有亲朋好友啊都动员起来，向他们求助。到了2011年的6月23号，好消息传来了，吴小月娘家那边的一个表哥愿意为儿子捐肾，而且经过血型、基因等化验检测，都和儿子相匹配。5天之后啊，儿子在上海换肾成功，孩子得救了。至此啊，刘有根一家悬着的心呐，终于是放了下来。这孙子是劫后重生了，刘有根的母亲对捐肾者是感激不已呀。他对刘有根两口子说：“说这孩子的命啊是别人给的，你们俩呀可别知恩不报，一定要双双亲自登门重谢呀。”尽管说吴小月一再说捐肾的是他表哥，他自己一个人去感谢就行了，但是啊，还是拗不过老太太一片真情。2011年的8月5号，刘有根夫妻俩前往安徽省宿松县阜兴镇，来到了这个救命恩人吴小月的表哥袁某家中。这一见面啊，刘有根就愣住了。这袁某的面容啊、神态呀、啊，怎么跟自己儿子一样一样的呢？回到家中啊，这刘有根仔细打量着儿子，越看越觉得儿子和媳妇的表哥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再想到自己的血型基因和儿子不匹配，而袁某却和儿子匹配，刘有根啊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当刘有根心情沉重地向吴小月说出自己的疑虑之后呢，吴小月自己也是沉默了半天，话没说是泪先流啊，一边哭着一边将自己心中埋藏了10年之久的秘密向刘有根道了出来。原来呀，吴小月婚后10年一直不孕，这可急坏了一心要抱孙子传宗接代的婆婆。四处求医问药没有结果之后啊，一天晚上婆婆将吴小月叫到自己的房间，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说小月啊，是个母鸡都会下蛋，你不会下蛋是因为你讨不着好食儿，讨不着家食儿，难道你就不知道上外面讨口野食吗？但是你得注意啊，讨食儿啊，讨野食儿，别搁家门口讨，免得啊将来丢人现眼。”老婆这话说的哈挺艺术。在老太太的授意之下呀，几天之后，吴小月借口回了娘家一趟，找到初中同学袁某，俩人啊一夜缠绵，然后呢，吴小月10月怀胎，生下了儿子。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啊，刘有根反倒是平静了下来。经过几天的冷静思考，刘有根流着泪向吴小月摊了牌，但是呢，吴小月不同意离婚。见此啊，刘有根尝试强迫自己接受这一切，仍然继续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儿子来抚养。可是一年过去了，他不但无法从心理上接受这个孩子，而且发现呢自己和孩子越来越疏远，一看见孩子呀他就想起了袁某，顿时呢是痛苦不已。而这个时候啊，吴小月也知道再也没有办法留住这段婚姻了，于是流着泪答应离婚。今年8月份，夫妇俩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之后啊，刘有根就径直的前往车站，登上了开往西部的列车。他准备啊一个人在外打几年工，忘掉这段痛苦的往事。说起来啊，这个刘有根呢也是挺可怜的一个人，那你说自己这身体就这么个情况，你怎么办呢？媳妇儿啊，你要说吧，这话也没法说，我觉得千错万错就错在这个老婆婆了。假设说吧，就没有孩子了，也就那么地了，两口子感情好也一样过，对不对？这是谁还没有啥毛病呢？谁哪个人的人生还没有点缺憾呢？你说非得这么一整，整完了之后是儿子儿子过不好，儿媳妇儿媳妇过不好，完了之后关键是自己一直吧觉得不错，这个孙子将来这孩子大了可怎么办呢？都养到这么大了才知道自己这个养这么多年的爹不是亲爹，多闹心呢，孩子心里也会造成阴影。一家事儿啊，别人家就别跟着瞎掺和了，俩人之间的事儿啊，别人再说你也说不清楚，毕竟啊你不了解当中的内情啊，是吧？说到这生孩子的事儿啊，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说胎教。 要说吧，现在的胎教那是五花八门，怪招多呀。这不嘛，有个准妈妈听说呀，看恐怖片生出来的孩子胆儿大，所以呢就强迫自己看恐怖片啊。宝宝胆儿大没大，咱不知道，反正啊，可把这个当妈的给吓着了。说这个周平啊，家住武汉，是个全职太太。今年6月份怀孕，眼瞅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周平呢准备好好给孩子进行一番胎教。要说吧，周平这女的自己胆儿挺小的，看到蟑螂都害怕呀。她就寻思了，你说我胆儿小，不能我孩子将来也胆儿小啊？听说孕妇多看恐怖电影，将来孩子胆儿就会特别大。于是呢，她除了天天在家放胎教音乐之外呀，也上网找找恐怖片看看。因为自己胆小啊，每次看的时候啊，她都得拉着老公陪着她一起看。半个月之前呢，周平她老公晚上有应酬，她呢就琢磨吧，自己在家练练胆儿吧。于是呢，看了一部恐怖片，结果呀，被片中的这个异形就吓着了。尤其是女主角啊，自己做手术拿掉腹中怪胎的时候，周平啊，更是把手中紧握着的热水杯砸向电脑。一直到老公回家安慰了1个多小时，周平的心情啊这才平复。打那以后啊，老公不在家，这周平就不敢睡觉啊，就是睡着也经常被看过那个恐怖片当中的怪物给吓醒啊，经常啊就哭着就问他说："老公啊，你说咱家的孩子会不会是怪物啊？"一看这媳妇儿情绪极度不稳定啊，最近呢，她老公领着她到心理医院去求助去了。医生告诉他们说，恐怖片的这个悬疑情节呢，会造成孕妇的精神紧张，过度刺激啊，对孕妇和胎儿都是有不良影响的。已经有医学临床试验表明了，孕妇的情绪发生突然的紧张啊、惊恐啊这些重大波动的时候啊，胎儿会有非常明显的感觉，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流产。所以说呢，孕妇应该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不应该看这种恐怖惊悚片儿。而壮胆这个说法呢，那更扯了，无稽之谈。其实啊，说到胎教，现在真是啊，很多这个年轻的妈妈们都非常讲究这个，不说嘛，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哈。咱们下面就来多说几句跟胎教有关的事儿哈。说最大众的这种胎教呢，就是音乐胎教，但是啊，也有一些小众的胎教方法，比如说什么梯度游戏了、看电视胎教了、光照胎教了、抚摸胎教了。那么对此呢，这个产科专家也说了，胎教对于促进胎儿发育的有利作用啊，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证实了。但是啊，一定要用科学的胎教方法才行，不科学的胎教方法呀，不仅不会对胎儿产生很好的影响，还会对胎儿的身体发育造成很大的损害呢。说不管您是给这胎儿听胎教音乐呀，还是对胎儿进行抚摸动作训练呢，都要在胎儿清醒的时候，而且呢，能让胎儿从母亲的供血当中获得足够营养的条件下进行。如果说母亲饭后2小时之内，这段时间母亲血液内的葡萄糖含量能够满足胎儿的需要，这个时候啊是最佳的时间。而且呢，胎教有一点很重要，要有规律性，每天定时胎教，让胎儿呢也养成这个规律生活的习惯。胎教要有情感的交融，在这个施教的过程当中呢，母亲呢应该注意力集中，完全投入，和胎儿共同体验，建立起最初的这种亲子关系。那良好的环境啊，对于宝宝的生长比外界的刺激更有利于胎儿的生长发育。而对于胎儿而言呢，良好的环境就是妈妈心情愉快，营养充足，夫妻感情好，平时多交流多唠嗑。对于宝宝而言呢，那就是最原生态也是最有利的胎教了哈。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作揖、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新婚不久啊，新娘对新郎说，
1: 哎，今后咱们不兴说我的，要说我们的。
0: 新郎去洗脸，好半天也不出来，新娘子就问，
2: 你在干什么呢？
3: 我正在刮我们的胡子。

0: 一男子向一女子求爱。
1: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0: 女子蔑视的瞅了一眼那男子，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儿：“
2: 那我要是答应了你，那我不跟你一样了吗？”

0: 法院即将开庭审判一个杀人嫌疑犯，但犯人的律师还没有到，于是法官问犯人是否要等待律师。犯人非常肯定地说，
1: 是的，我一定要等。
2: 你是当场被抓获的，人证物证充分，而且你自己也已经供认不讳了，律师还能说什么呢？
1: 啊，我也感到奇怪呀，所以我想听一听律师他会说些什么呢。

0: 法学系的课堂上，教授详细讲解了关于诈骗罪的问题，然后提问学生。一个学生回答说：“
1: 上回考试你判我不及格，这就是诈骗罪。
2: 为什么？
1: 您刚才说了，诈骗就是利用对方在某些方面对某些情况或者某些问题的不了解，而实施的使对方遭受一定损失的行为。”

0: 大仲马在俄国旅行，来到一座城市，决定去参观这个城市最大的书店。老板听到这个消息，想设法做点让这位法国著名作家高兴的事儿。于是呢，他在所有的书架上全摆满了大仲马的著作。大仲马走进书店，见书架上全是自己的书，很吃惊。
1: 其他作家的书呢？
2: 其他作家的书啊，
0: 书店老板一时不知所措，信口说道：“
2: 全卖完了。”

0: 暑天，一个戴黑眼镜的乞丐在路边，手举着一顶帽子，上面贴着一张纸条：“
1: 请救助盲人。”
0: 一位过路的妇女同情地看了他一眼，打开手提包，从中取出一个50便士的硬币，放进帽子里。
2: 谢谢你太太，您这50便士是我整个上午得到最大的惠助了，谢谢。
3: 哦，我刚才还以为你是瞎子呢。
2: 哪里，我只是顶替常常占据这个地盘的那个家伙罢了。他上电影院去了，我不瞎，我是又聋又哑。

从前，有一个吝啬的老板，叫他的小伙计去买一盒火柴，一再叮嘱：“

0: 啊，去买一盒火柴来，记住了啊，每根儿都要划得着，啊，划不着都不要啊，快去。
1: 一会儿，小伙计把火柴买了回来，老板拿过来，一连擦了几根，都擦不出一点火。
0: 你怎么买的火柴？我不是说过每根儿都要划得着吗？
2: 是啊，老板，那我知道你的嘱咐啊，我刚才一根一根的都划过了，根根都划得着啊。

0: 有两个朋友对饮，结果一个喝得大醉，另一个只好付账，然后扶着送他回家。走在大街上，醉汉看见人来人往，就问：“
1: 街上怎么这么多人呢？都是些什么人呢？”
0: 朋友一听，觉得很难跟他说清，便敷衍道：“
2: 那个朋友和别人。”“
1: 朋友和别人怎么区分呢？”“
3: 帮你付完酒钱的，还扶你回家的是朋友，其他的是别人。”“
1: 这么说，你是朋友，我是别人。”“

0: 科恩先生新婚没几天就外出经商去了，临走的时候告诉妻子，每个星期会按时寄回生活费。三个星期过去了，科恩太太没有收到丈夫寄来的一分钱，就打电报催问，
1: 请速寄钱，房东逼租。
0: 过了两天，科恩太太接到丈夫的回电，
2: 近日寄汇，我爱你，给你1000个吻。
0: 又过了一个星期，科恩先生还是没有寄钱，但收到了妻子的一份电报。
1: 亲爱的，现在不用急了，你给我的1000个吻我都送给了房东先生，他说房租可以再也不用交了。

0: 一个罪犯的妻子要求狱卒能给她丈夫一份稍微轻松些的工作。
1: 她抱怨说她近来一直觉得很劳累。
2: 但是她白天好像什么活也没干呢。
1: 这我不知道，但她对我说她连续几个晚上在挖一个墙洞呢。

0: 士兵的汇报证明他是酒醉后开车的。他说，当他开着汽车行驶的时候，前面突然闯出一个醉汉司机，两个人撞得很厉害。士兵被质问。
1: 你怎么知道另一个司机是醉汉呢？
2: 因为我看见他驾驶着一棵树往前跑，这说明他一定是喝醉了。

0: 一个人遇见了从文化宫出来的一位朋友，他问这个朋友：“
1: 哎，玩的怎么样啊？”“
2: 玩的很好，我打了网球，也下了象棋，既赢了象棋冠军，又赢了网球冠军。”“
1: 你打网球下象棋，行啊？”“
2: 那怎么不行呢？我和网球冠军呐、一起下象棋，赢了他。”后来呢，我又和象棋冠军打网球，结果我把他也赢了。

0: 抢银行的强盗不肯向银行出纳员开口说话，只递上一张有把钱给我装进袋里，然后不准说话或乱动，否则的纸条。出纳员看后，马上在那张纸上填写了一句，并递还给强盗。强盗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
1: 请把你的领带整理好，因为你正被摄入犯罪预警录像中去。
0: 强盗低着头，立刻溜了。

0: 老万与科长闲谈，他指着窗外盛开的桃花，对科长说：“
1: 科长，哎，您瞧，这外面的景色多好啊！这样吧，星期天我给您派个车，您带着夫人孩子出去走走啊。”“
2: 哎，有什么好看的？不瞒你说，我是个色盲啊。”“
1: 哎呀，科长，色盲好啊。
2: 哦，
1: 恭喜您了，能省钱呀。”“
2: 哎，这怎么说呀？”“
1: 你省得花钱买彩色电视了。”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欢。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城门没关严。

太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6: 嗨，这个没必要吧。
1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1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西秀兰，九九艳阳天。这是早先电影的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

0: 九九艳阳天，来自于我们熟悉的，之前是在春晚的春晚上面熟悉了他，奚秀兰，一位华人歌者哈。这首歌曲是在1957年的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是一首经典的电影插曲，许多人都爱听，并且是会唱。这是音乐人高如新。那时候呢，他才24岁，为刘宝的故事写的插曲。这部电影呢，写出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所以遭到了批判。60年代初，政治气候有所回暖的时候，电影剧本呢就拍成了电影，可是在文革前夜又遭到了批判。电影呢是和北国江南一起成了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后来在文革的时候呢，造反派也是对高如新突击审讯，威逼他交代苏修特务的罪行，并且让他交代啊自己写《九九艳阳天》这种对这首歌曲当时定位是靡靡之音，让他交代罪恶的目的。高如新呢拒不认罪，肋骨被打断插进了肺里，不久肺部感染化脓，创伤部位发生了癌变，后来去世。在他临别弥留之际，他的来照顾他的小侄女轻声的为他唱了这首属于他的歌《九九艳阳天》。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我昨天看到一个关于两会的新闻，说2015年全国的电影总票房达到了440亿元，创下了全新纪录，一大批优秀的影视作品涌现出来，受到了观众的热捧。那文艺创作如何才能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呢？两会期间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座谈啊，比如说网络的呀，比如说实体的、电视的等等，一起畅谈影视创作怎么样啊才能够深入人心。那我在这个创作当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就是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关牧村，他也是两会的代表委员。他的提议就是到人民中去汲取营养。他说，只有到人民中去，才能够创作出人民大众喜爱的文艺作品，才能够创作出更多的精品佳作。前不久呢，关牧村他们到新疆最西端的第一哨所，为战士们带去了欢乐，送去了歌声。由此，这位艺术家不停歌唱的艺术家还是深深地感觉到，基层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艺术家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而艺术家也应当汲取更多的基层营养来丰富艺术创作。那关于在艺术方面、影视方面有什么地方可以挖掘的，关牧村也觉得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需要大家同心协力，不仅有好故事传递正能量，而且艺术上也要做到精益求精。广村最美女中音之一，多情的土地。

光村多情的土地这首歌曲其实也同样是他的恩师施光南的作品。在1982年的时候，那时候国内出现了出国的热潮。这首歌曲的创作者之一呢，任志平，他觉得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是在自己家里才觉得更加亲切。那个时候呢，我们国家也是百废待兴时期，他坚信祖国一定以后会好起来，于是写下了这首《多情的土地》，直接把歌词寄给了施光南。不久，歌曲获奖的消息也传来，这首歌曲在获奖歌曲当中排在第三名，《多情的土地》，这也是施光南像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打起手鼓唱起歌等等，深受群众们喜爱的作品之一。1982年。继续再看到创作于1980年的一首作品《牡丹之歌》，这是我们熟悉的电影《红牡丹》当中的一首主题歌，词作者呢是乔羽，原唱呢是蒋大为。说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1980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对，同样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牡丹》，当时因为人们为蒋大为量身定做了电影的主题歌《牡丹之歌》。当年中国唱片公司为这首歌也出了塑料薄膜的唱片，管制了胶木唱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刚刚呢，蒋大为的这首《牡丹之歌》也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莫愁姐姐她想要听到的。她说呢，她也看过葛存壮葛老爷子演的《小兵张嘎》那部电影，同时特别想听蒋大为的《牡丹之歌》。她说，春天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而洛阳的牡丹花应该也为时不远了吧？哇，这一句话，这一个问号，把我的心都勾起来了。那洛阳的朋友也是再三的邀请，在这个春天，每年的春天啊，都要邀请到洛阳去看牡丹。哎呀，我真的要试试看，是不是要迈出这一步，去看看花期临近的洛阳牡丹。那今天呢，这两首，一首民歌呢是属于我们芬芳满天涯的茉莉花。那众所周知的茉莉花其实有很多叫茉莉花，甚至是茉莉花开的，有多少版本呢？一个 CD 都装不下哈，像江苏的、河北的、东北的、陕西的等等等等。我们今天听到我们江苏的茉莉花，以及接下来这首属于江苏的粤韵笛子曲《姑苏行》。好，我们一起歌声里品闻茉莉花开。

乐曲《姑苏行》，这是作曲家江先卫在1962年创作的一首笛子曲，也是一首深受大众喜爱的竹笛经典名曲。曲名呢是游览苏州，苏州古称姑苏哈，游览苏州的意思就是姑苏行，它表现了古城苏州的秀丽风光和人们游览时的那种愉悦的心情。旋律优美亲切，风格典雅抒情，节奏轻松明快，结构更是简练完整，是南派曲笛的代表性乐曲之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富足呢？
1: 落花纷飞，飘散迷乱了双眼。
0: 啊，要说这个生命的本质啊，从来不是囤积多少身外之物，而是一场只属于自己的人生历程。可是现在有刷不完的短视频，铺天盖地的广告，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焦虑，这就是消费主义悄悄布下的陷阱啊。咱们打开手机随便刷一刷，到处都是洗脑式的话术，同龄人都换上了新款的穿搭，你何苦委屈自己，身边人都配起了高端家电，千万不要落后于人。过节舍不得买贵重礼物，就是不够在乎彼此。商家不断给我们灌输一套标准，拥有昂贵好物、大牌饰品、新款电子产品才算体面，才算是过得幸福。大多普通人就是这样被裹挟，脑子一热就盲目跟风消费。明明每个月工资啊到手不多，却硬着头皮透支信用卡办理分期，只为跟上身边人的脚步。衣柜塞满只穿过一两次的衣服，储物柜堆满一时冲动买下的闲置杂物，家里空间被没用的东西填满，每个月还要背负还款压力，内心越发空虚焦虑。我们拼尽全力追逐外界定义的完美生活，却忽略了自己早已经握在手中的幸福。这真正的富足啊，从来不是手里积攒多少物质，而是懂得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不必满身名牌，干净合身的衣物足以遮风御寒，不必顿顿山珍海味，三餐热气腾腾的家常菜便是安稳。不必追求豪车豪宅，家人身体健康，闲暇时围坐闲谈便是千金难换的福气。短短几十年人生，所有外物啊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

而每天早出晚归、辛苦打拼、意义不甘是无休止的跟风消费、盲目的囤积，学会放下攀比之心，感受生活里的细碎温柔，接纳平凡的自己，珍惜眼前安稳日常，内心安稳知足，才是人生最高级的富足啊。

啊，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独处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多有一个共识，朋友越多，路子越宽，合群才算正常。看到身边总是独来独往，很少参与聚会的人，不少人心里会下意识地生出同情，觉得他们性格孤僻，不善交际，日子一定过得冷清无趣。走过半生，慢慢才看清一件事，很多人朋友寥寥，习惯一个人生活，并不是没人愿意靠近，而是主动做出的选择。他们远离喧闹的人群，避开无休止的人情拉扯，安安静静守好自己的小日子。这份外人眼里的孤独背后，往往藏着不少普通人难以修炼的三种珍贵品质。

我们所谈论的独处啊和自我封闭，拒绝与人来往，完全是两码事。独来独往的人不是敌视所有人，只是不愿意把时间耗费在敷衍的社交里。遇到值得相处的亲友，他们待人真诚，面对无关紧要的圈子，懂得及时抽身，守住自己生活的边界。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啊，独来独往的人身上到底有哪三种珍贵品质啊？第一种，头脑清醒，拥有独立思考能力，拒绝盲目合群。现实里有很多社交圈子，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有意义。几个人坐在一起闲聊，很少聊踏实过日子的规划，更多的是攀比收入。议论邻里是非，传播小道消息。想要融入这样的圈子，就要学着附和别人的闲话，勉强自己迎合众人的看法，久而久之慢慢丢失了自己的判断。偏爱独处的人最大的优势就是不容易被周围的声音裹挟，他们看得明白低质量合群的代价，花费金钱参加饭局，消耗情绪应付寒暄，最后换来的只是表面热闹。真正遇到难处，很少有人愿意伸出援手。与其勉强挤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不如省下时间专注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里啊，见过一位50多岁的大哥，年轻时候经常参加同学聚会、工友酒局，通讯录里存满了各式各样的好友。每次聚会，大家相互称兄道弟，场面十分热闹。后来家里遇上了急事，他试着开口求助，往日称兄道弟的人纷纷找借口推脱。这件事之后，他慢慢推掉各类不必要的应酬，不再主动维系泛泛之交。闲暇时间，他就养养花、散步、打理自家小菜园，日子过得安稳平和。旁人都说他变得不合群，他却看得通透，不需要依靠一群人的吹捧证明自己，也不必跟着别人的节奏生活。人只有在安静独处的时候，才有机会静下心梳理生活。经常混迹人群的人，容易被流言攀比、他人的期待扰乱心绪。习惯独来独往的人，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不会跟风追逐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盲从不浮躁，活得清醒又自在。第二种宝贵的特质，情绪稳定，擅长自洽，不用依靠外界热闹填补内心缺口。生活当中有一种人，一刻都静不下来，只要空闲就必须找人聊天、外出聚会，一旦独自待上半天，就会觉得空虚难熬。他们所有的快乐都需要依靠外界人群给予，很难和自己和平相处。独来独往的人恰好相反，他们自带情绪修复能力，开心的时候可以一个人享受生活，心烦苦闷的时候

不需要找人倾诉吐槽，能够独自消化负面情绪，不必强求别人理解自己的委屈，也不会随意把负能量传递给身边的人。人这一辈子，没有人能够时时刻刻做你的情绪避风港，再好的亲友都有自己的一地鸡毛的琐事，不可能永远倾听你的烦恼。习惯独处的人早早就懂得这个道理，慢慢修炼出接纳情绪、安抚自己的本事，不必依靠别人的陪伴驱散孤独。一顿简单的晚饭，一次傍晚散步，一杯清茶，就能够安抚浮躁的心。他们明白孤独是人生常态，没有人可以从头到尾陪自己走完人生路，学会和自己相处是成年人最重要的必修课。同时，这类人很少卷入人际矛盾，很多是非纷争都是扎堆闲聊催生出来的。几个人聚在一起，随口的闲话传来传去，慢慢演变成矛盾隔阂。喜欢独处的人很少参与扎堆闲谈，自然不容易卷入是非，省去大量情绪内耗。遇到矛盾冲突，他们不会冲动争辩，冷静权衡利弊，待人温和，内心却十分有定力。第三种宝贵的这个品质是懂得取舍，拥有清晰边界感，不愿勉强自己讨好任何人。人情往来最消耗人的地方在于无休止的妥协与讨好。为了维持表面人缘，很多人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明明不想参加酒席，碍于情面硬着头皮赴约，不认同别人的观点却害怕发生争执，选择沉默附和，不喜欢别人过度打探家事，也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习惯独来独往的人心里有着清晰的底线和边界，他们明白真正长久的关系依靠相互尊重，而不是单方面迁就讨好，消耗自己才能维系的人脉，就算留住了也没有任何价值。这类人呢，待人有温度，却不会过度的热情，对待真心相待的家人、少数知己，愿意付出时间和真心，面对只想索取、一味消耗自己的人，敢于保持距离，主动疏远，不会害怕别人评价自己高冷难相处，不再为了迎合大众眼光勉强维持虚假的人际关系。不少人一辈子活在别人的评价里，担心被贴上不合群的标签，不断逼迫自己融入各种圈子，等到精力耗尽才醒悟，勉强维系的人脉终究留不住，愿意主动精简圈子，安心享受独处，本质上是拥有接纳自我的勇气。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待一件事，独处虽好，不代表所有人都要刻意切断社交。如果享受和朋友相伴的时光，拥有三观契合的圈子，好好珍惜，自然没有问题。那我们想表达的观点呢，从来不是鼓励大家拒绝所有的社交，而是不必害怕朋友不多这件事情，不必盲目追求庞大的朋友圈，不用因为自己偏爱安静而自卑。社交的意义从来不是认识多少人，而是拥有几个能够真诚交心的人。圈子它贵在精简，不在数量多少，年纪越大越能够体会，生活最好的状态是既能够安心独处，也能够从容社交。热闹来了可以坦然接纳，人群散去也能够平静的和自己相伴，不必害怕旁人异样的眼光，按照自己舒服的节奏过日子，就是最好的活法。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护。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中国男性是否正在集体逃离婚恋市场呢？近年来呀，中国婚恋市场出现了一种过去很少见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开始主动降低对婚姻的参与度，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急着相亲、谈恋爱、结婚，而是在进入关系之前反复衡量现实的成本。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量下降至610.6万对，相比2023年的

非常明确的位置，到了适婚年龄，家庭会主动介入，父母安排相亲，亲朋好友帮忙介绍对象。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结婚并不是一个需要长期讨论的问题，而是一条大多数人都会走的道路。但现在年轻人的选择正在变化。根据民政部门公开数据，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量为610.6万对，比上年呢要减少157.6万对。数字变化背后是年轻人婚恋观念的转向。过去很多人认为，只要两个人感情稳定，经济问题可以慢慢解决。但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发现，婚姻往往不是两个人简单结合，而是涉及住房、收入、家庭资源和未来规划的一整套现实安排。尤其对于部分男性来说，进入婚恋市场之前，首先面对的就是经济门槛。在不少城市，房子依然是婚姻关系当中的重要条件，一套住房意味着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投入，而对于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这笔资金往往无法独立承担，需要依靠父母多年积累，买房之后还有持续数十年的房贷压力。与此同时，彩礼问题也成为了一些地区婚恋关系当中的现实因素。虽然不同地方标准存在差异，但部分较高的彩礼要求却是增加了普通家庭组建婚姻的负担。再加上婚礼、装修、家具、生活开销等支出，很多年轻人在计算婚姻成本时会发现，这并不是一次简单消费，而是一项长期的责任。这种变化让部分男性开始从什么时候结婚转向自己是否承担得起婚姻。他们并不是完全拒绝感情，而是在面对婚姻之前先考虑现实条件。如果说经济压力降低了一部分人的结婚意愿，那么对婚姻风险的担忧则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选择。现代社会当中，婚姻关系更加复杂，夫妻双方需要面对工作压力、家庭矛盾、育儿成本以及个人发展等问题。婚姻不再只是情感连接，也是一种长期合作关系。一些男性担心的问题在于，当自己投入大量经济资源进入婚姻之后，如果关系最终无法维持，个人承担的损失可能会非常大。比如说，购房资金、婚礼支出、家庭投入都可能成为婚姻变化后的现实问题。如果涉及子女，那还会增加长期抚养责任。这种对风险的担忧使一些年轻的男性开始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不过，婚姻风险并不是男性单方面承担的问题，女性同样面对婚姻失败带来的情感压力、职业影响以及生活变化。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婚姻不能只靠传统观念推动，而需要双方拥有更加成熟的准备。与此同时，社会环境也改变了年轻人的选择。过去一个人的人生路径往往比较固定，工作、结婚、生子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过程。如今年轻人拥有更多的生活方式选择，有人选择提升职业能力，有人选择保持个人生活空间，也有人认为与其进入一段高压力婚姻，不如先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单身不再完全代表失败，而成为部分年轻人的主动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婚恋市场中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男性数量多、女性数量少可以解释。在讨论男性婚恋意愿下降时，很多声音习惯把原因归结为某一方的问题，但现实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另外，婚恋关系的变化本质上也是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双方期待发生调整。随着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和经济能力增强，女性对于伴侣与关系的要求也出现变化。与此同时，男性面对的社会压力同样不断增加，问题出现在一些传统角色期待仍然存在，但现实环境已经发生改变。过去，男性通常被期待承担主要的经济责任，需要解决住房问题，提供稳定收入，同时还要承担家庭中的主要责任。如今，男性依然面对这些期待，但他们自身也承受着就业的竞争、收入

压力和生活成本上涨带来的一些影响。一些网络内容和消费文化也在无形当中改变了婚恋的标准。社交平台上各种高消费生活方式被大量展示，让部分年轻人形成了对伴侣关系的理想化想象。一些人开始把经济能力、消费水平和爱情表达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影响男性，也影响女性。当婚姻越来越像是一场综合条件竞争，而不是两个人共同建设生活，很多普通年轻人自然会产生距离感。因此，部分男性选择退出婚恋市场，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爱情，也不意味着他们拒绝家庭。更多时候，他们拒绝的是一种高压力、高投入、低确定性的婚姻模式。他们希望找到的不是一场消耗，而是一段能够共同承担生活压力的关系。所以中国男性婚恋意愿下降是经济压力、社会观念变化和个人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婚成本增加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年轻人正在重新衡量婚姻对于自己人生的意义。当房贷收入、家庭责任和未来风险都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时，婚姻已经无法仅靠传统观念维持。未来的婚恋市场很可能不会回到过去那种到了年龄自然结婚的状态，年轻人会更加看重关系质量，也会更加关注双方是否真正能够共同面对生活。婚姻依然会存在，但是它需要适应新的现实环境。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真正需要面对的不是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结婚，而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在考虑婚姻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压力和风险。当婚姻重新变成两个人共同成长的选择，而不是一场沉重的负担，婚恋市场才有可能重新恢复活力。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很多朋友相亲过后就没有下文了呢？那说一句特别现实，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大实话，能够走到相亲这一步的人，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基本就是两个卡点，要么就是经济条件普通，兜里面没有太多的底气，要么就是外形平平，看着没有眼缘，没有气质。没钱可以理解，大环境都是这样，普通人没有家底儿，没有靠山，学历和能力很一般，收入自然普通，真不是谁不努力啊。但很多人特别疑惑，两个人相亲，家境、工资、条件都差不多，谁也不比谁优越，聊之前看着挺匹配，为什么一见面就彻底的没有下文了呢？真相只有一个，颜值和整体形象没有过关。别觉得俗气啊，人性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去菜市场挑水果，都要选一个长得周正、看着顺眼、色泽好看的，歪瓜裂枣是没有人愿意要的。挑一个想要过一辈子的伴侣，谁愿意将就一个看着没有感觉甚至有点别扭的人呢？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邻居家有一个小伙子，特别能说明问题，工作是稳定，性格也很踏实，不抽烟不喝酒，人品没得说，就是有点胖，看着有点油腻，之前相亲十次失败十次，媒人都纳闷，条件明明不差，为什么次次不成呢？后来媒人实话实说，姑娘听条件都愿意见面，一见面就劝退，就是看着这个男生很臃肿，没有精气神，没有眼缘。小伙子也很通透，听劝肯吃苦，硬生生减掉了30斤，整个人瘦下来之后清爽利落，精气神十足，再去相亲一次就成，很快就定了下来。这就是相亲最赤裸裸的现实。很多人总爱说过日子看人品、看性格、看真心，长相根本不重要，话是没错，但是大家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颜值不过关，压根儿轮不到人品出。

场，相亲本来就是快速筛选、快速打分，第一眼看不舒服，没有好感，没有心动，对方根本没有兴趣了解你的内在、你的善良、你的踏实，这就跟我们刷短视频是一个道理。有一些剧本它烂得很离谱，剧情尴尬到想跳过，但是只要演员的颜值高，看着养眼，我们就能够忍着看完。人也是一样，好看、顺眼、有气质，就是相亲的敲门砖。形象舒服，别人才愿意坐下来跟你多聊几句，愿意慢慢的了解你的性格、三观和人品。外形看着毫无亮点，甚至让人看着压抑，别人直接就 pass 掉，连深入接触的机会都不给你。当然也不是说长相普通就不配谈恋爱、不配结婚，普通人当然是能够过日子，长相也不能够决定一辈子幸福。婚姻长久，最终拼的确实是人品、担当、包容和责任心，但相亲市场的规则是很残酷的，第一眼是筛选，后面才是磨合。你连第一关的形象都没过，根本没有后续磨合的机会。很多人相亲屡屡失败，总怨别人太现实、太肤浅、太挑剔，其实真不用怪别人，大多时候是自己太邋遢、太随意、太不注重形象，头发乱糟糟，穿衣随便臃肿，体态懒散，满脸疲惫，自己看着都没精神，怎么能够指望别人一眼喜欢上你呢？所以呢，真心建议所有相亲没有结果、没有下文的朋友，先不要着急吐槽缘分没到、遇不到对的人，先好好的收拾自己，减重塑形，干净穿搭，提升精气神。成年人的相亲市场就是如此的真实，有钱是底牌，好看就是加分牌，条件普通没关系，只要干净清爽利落，精神就是普通人最好的颜值啊。有的时候相亲他能不能成，很多时候真的只是差一个眼缘的问题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 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

0: 回来了。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

0: 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轿子里学习。
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9: 开封有两座高塔，一座叫铁塔，一座叫婆塔。铁塔如今已经是开封的地标性建筑，而婆塔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不过在古时并不是这样，当地有句俗谣：铁塔高，铁塔高，铁塔只搭婆塔腰。这就是说，两座塔要站在一起比个子，婆塔活似景阳冈打虎的武松，而铁塔就像卖炊饼的武大郎。可是现在的婆塔反而比铁塔矮了一大截，只剩下了3层，气势远逊于铁塔。这是为什么呢？而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婆塔的前世今生。婆塔位于开封城外东南1.5公里的高台上。传说在很早以前，高台附近居住过姓婆的人家，所以人们称这个高台为婆台。因塔建在婆台上，故称婆塔。五代后梁高祖朱温曾在台上乐舞，所以曾有一个时期叫高台为讲武台。后周显德2年，即公元955年，曾在台上兴建寺院。落成之日恰巧是周世宗柴荣的生辰天清节，为了做柴荣的功德院，便给寺取名天清寺。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将后周的末代皇帝周恭帝从皇宫赶出后，曾逃到天清寺避难，住了一段时间。古代的婆塔很高，台面宽阔，每年春天婆台上桃李争春，百花吐艳，绿树繁茂，殿宇峥嵘，人们春游赏花，烧香拜佛，饮酒赋诗，称婆塔春色为开封八景之一。

0: 间很长。现在佛塔里面洞壁上镶嵌石刻中有建塔捐献过钱财和食物者的姓名和年月。石刻题记表明，宋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佛塔才建起一个高高的塔基。到太平兴国七年，也就是公元982年，甚至到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还不断有人向建塔工程捐献钱物。根据塔内碑刻内容推测，佛塔大约筹建于开宝中期，竣工于宋淳化元年以后。从筹建到竣工前后，经历了20多年。佛塔是等边六角形宝塔，是当时开封最高的塔，这比著名的开封铁塔高得多。元末天清寺毁于兵火，9层佛塔因雷击遭到部分损毁。明洪56年，即1384年，僧人圣安在天清寺南前楼废址上兴建佛殿，因寺前有国相门，故取名国相寺。洪武十九年（1386年），又在天清寺原址上复建新寺，仍复原名天清寺。同时，僧人圣安、元贞等在寺西北白云阁废址上建寺，名为白云寺。国相寺、天清寺、白云寺在佛台上南北排列。明朝末年，黄河水淹开封，三寺淹毁，和尚散离。清朝初年，僧人桂山和尚带领门徒去山西五台山朝拜，途经开封时，在佛塔门洞里居住数年。后来他依靠河南巡抚张自德的力量，在佛台上又重建一座寺院，名为国相寺。新寺规模宏大，大门向南，寺殿数进，内有中国二楼，正殿之后为佛塔。清道光21年，即1841年，黄河泛滥，水淹开封，国相寺又严重毁坏。直到公元1927年，寺院最后旁毁。从此以后，佛台上就剩下一些民房了。佛台也因黄河泥沙淤积而成为平地。佛塔原高9层，现在遗存只有原塔下面的3层。塔的上半截拆除铲掉，直到清初重修国相寺时，才在3层佛塔上部修成一个平台，又在平台上修建了一个7级实心小塔，是佛塔呈3层大塔上面摞小塔的奇特造型，一直延存至今。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如果从开封城火车东行，在刚出开封车站时向南一瞥，也许你会从散乱的民居中看到一个臃肿的古建筑，这就是屹立千载的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佛塔了。细究佛塔的历史，不能不从天清寺说起。天清寺创建于五代后周世宗显德2年，即955年。不知是巧合还是故意安排，天清寺竟然在柴荣的生日那天落成。沐浴圣恩的天清寺自然而然地成了皇帝的功德院，身价倍增，很快就成为东京名刹，直追名闻天下的大相国寺和封禅寺。然而祸福相依，柴荣仅做了6年皇帝就撒手人寰。他未成年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未几，便被赵匡胤赶下台，软禁在了清寂的天清寺内。雄才大略的赵匡胤对佛教的兴趣不亚于先生柴荣，

0: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天清寺被他有意识地冷落了。只不过当时佛教日升，天清寺内游人仍然不少，香火不绝。宋太祖开宝七年，即974年四月初八，在普陀塔的历史上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天，天清寺按惯例举行浴佛法会，主持寺务的三位高僧在法会上宣布，大家盼望已久的定光佛舍利已经送来本寺。建塔供奉佛舍利，向为定力。和寺僧众于是决定建塔。然而，得不到政府资助，要想建造宝塔，谈何容易？一位名叫洪彻的僧人自告奋勇造塔。听说天清寺迎奉定光佛舍利，四方信众无不雀跃。很快，水晶瓶、水晶函、水晶瓮、金冠、银果、舍利石匣等纷纷由虔诚的善男信女送到寺上，佛舍利暂时有了栖身之地。按照设计，塔高九层，象征九天，每层以5%的缩进率向上收缩。塔身一改传统的四角形，变为六角形，这样既独树一帜，又可减小冬季猛烈的北风对宝塔的损害。如今普塔作为古塔，从四角形向八角形过渡的活证，享誉世界，其地位日趋重要。普塔的具体设计师已经不可考，他所设计的普塔在1000多年之后仍能给予我们震撼，而他的名字却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凡名胜古迹大都和帝王将相关系密切，但像普塔这样祸福皆和帝王直接相关的，在河南现有的古迹中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普塔从他诞生的那天起，就因他的巍峨而使人肃然起敬，以至于几百年后，连明代的皇帝都因为他太雄壮而对他痛下杀手，施以腰斩的酷刑，这就是民间传说的铲王契。话说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生怕儿子们为争夺天下而互相残杀，重演唐朝玄武门之变的悲剧，因此采纳了军师刘伯温的主意，把太子朱标留在身边，其余的儿子全都分封到各地为王。到了明太祖晚年，太子朱标忽然得疾病死了，按照父死子继的规矩，将来应由长孙朱允文继承皇位。这一来倒叫朱元璋心里犯了嘀咕，允文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他一旦登上大宝，他的叔叔们能不闹事吗？老头子最担心的就是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和封在开封的老五周王朱肃，这两个儿子曾追随他南征北战，为建立朱家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要是他俩在他百年之后觊觎皇位，大动干戈，明朝江山将要毁于一旦。朱元璋苦思冥想，最后决定亲自带着长孙允文和监察御史王溥秘密到北京和开封巡视，只要发现谁有异心，就断然处置。明太祖一行轻车简从，先到北京。事先知道消息的朱棣伪装得十分巧妙，府门前冷冷清清，无人守卫，府内更是寒酸窄小简陋。燕王朱棣身穿缀着补丁的衣服，正和王妃在庭院里浇菜，像一对知足常乐的农家夫妻。他一见父王，立即拜倒在地，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就是对年幼的允文也同样毕恭毕敬，显然把侄子当作未来的皇帝。朱元璋满意地捋着胡子，悬着的心放下一半。 朱元璋又来到开封，他们站在黄河大堤上远眺，但见开封城繁树烟花，鳞次栉比，参差十万人家。允文拍着小手叫道：“开封城可真气派呀！”王溥笑道：“殿下，开封乃七朝古都，素有汴京富丽天下无之称。诗人曾吟道：‘奇树名峡五凤楼，沂门自古帝王州。’”允文童言无忌：“开封原来是个出皇帝的地方呀。”朱元璋心想：“开封王气太盛，将来恐怕这里要出麻烦，绝不可掉以轻心。”当年朱元璋曾在博塔指挥战斗，大败元军，故而他一到开封便先游博塔。此时阳光灿烂，白云缭绕，博塔金碧辉煌，直插云霄。朱元璋忽然起了疑心，这一派吉祥瑞兆，莫非预示着开封又要出真龙天子吗？朱元璋来到周王府，只见飞檐斗拱，画栋雕梁，十分豪华气派，吃着自己最爱吃的佳肴，听着自己最爱听的乐曲，看着自己最爱看的歌舞，朱元璋感觉好像回到了京城皇宫一样。此时朱元璋恍然大悟，原来博塔瑞兆竟映在周王身上。他立即下令将博塔削掉四层，为之铲王气，把王府的围墙扒掉，为之剥龙鳞，把王府的门封死，为之锁龙头，把府中大殿拆掉，为之挖龙心。朱元璋死后，朱允文登上了皇帝宝座，谁知建文帝的屁股还没有暖热，燕王朱棣就在北京起兵。姜是老的辣，朱棣到底把小皇帝拉下了马。朱元璋枉费心机，到头来还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抛开传说不谈，结合史实稍加分析，便可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对开封王气之盛是深有体会的。且不说开封以前是七朝古都，就是在元末农民战争期间，开封也曾是小明王的大宋政权的国都，而朱元璋当时则是小明王的属下。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曾一度将开封定为陪都，可见他对开封一直另眼相看。而之后博塔又在历朝历代中被毁坏，在明末又惨遭水患。道光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41年，黄河决口，四回塔存，博塔从此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在抗日战争中，古老的博塔也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如今塔身内还存有一颗日军的炸弹。到解放初期，博塔竟成了无人管理、随意攀登的废弃物。就这样，曾经辉煌的博塔渐渐被历史的记忆所遗忘。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新中国成立以后，博塔以它奇特的外形、悠久的历史日益受到重视。虽然博塔只剩下三层，但是因为它特殊的形状，1988年成为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别看这座楼阁式仿木结构的砖塔现存仅三层，要想登顶十分不易。它六角六面，每面宽约13.10米，底面面积约500平方米。由第一层南门入内，经过塔内券洞进入塔室，塔内壁也为六面，遍镶佛像砖， 但南门不能登塔，上塔需从北门洞内左右两侧专注登道攀登，可直达第三层。但从这里不能进入第二层和塔顶平面。如果要登第二层或塔顶平面，需沿宽约70厘米的塔外壁盘旋而上，里攀外旋，如入迷宫。除了六角形的特殊外形，一砖一佛也是佛塔名扬天下的一大资本，这在现存的佛塔中十分少见。在佛塔内外的108种佛像砖中，仅有一种人物造型不是坐姿，这就是行走中的玄奘法师像。玄奘是著名高僧，但在遍布佛、菩萨、罗汉这些地位崇高的佛门中人的舍利塔上，高僧的级别显然太低了。那他为何会被请上佛塔呢？原来，玄奘是印度大乘有宗的正宗传人，而且开创了在唐代盛极一时的法相唯识宗。对于这样一个弘扬佛法、建教立宗的大德法师，佛教上也习惯称其为菩萨。又由于他不畏艰险、西行取经，他受人供奉的形象便定格为独行。佛塔除了自身特殊的外形、复杂的内部构造、少见的一砖一佛造型之外，最引人关注的是佛塔下的地宫舍利。1984年9月18日，在佛塔开始大修的2年之后，佛塔地宫终于被发现了。它埋藏在第一层塔心室1.7米深的地下。地宫的发现使每个亲临现场者激动不已，然而这种激动转瞬即逝。经过发掘，地宫口是掀落一边列为2块的石板，地宫内却空无一物，显然盗贼已经光顾过这里了。至于地宫是何年何月何日被盗，盗贼曾光顾几次，已成千古之谜。当初巍峨高耸的佛塔尽管成了幽怪的三级浮屠，可毕竟还在，而被佛家奉为圣物的地宫之宝如今又在哪里呢？虽然地宫已经空无一物，但仔细观察那通石板，现场的人无不兴奋莫名，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石板，它上面镌刻着记述建造佛塔经过的塔名。塔名开头写道：大宋开宝某年，岁次甲戌，4月乙卯宿8日，等等。尽管一个极其重要的数字无法辨认，但还有岁次甲戌的干支纪年，一推便知开宝7年是甲戌年。从明代开始，关于佛塔建造年代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定，宋人关于开宝年间开始建塔的记载是可靠的。千年的岁月沧桑，佛塔已经习惯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春去春来，佛塔无语独立，把一切的感慨和迷惑都留给了凭吊者。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0: 遵义，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嘚不嘚。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给汽车贴膜的事儿。事情呢发生在浙江杭州，说有一个男子呀，花了1799元给一辆开了近10年的本田思域贴改色膜。刚贴完验收的时候呢，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没想到才过去3天，车身竟然发现这个包边处啊，还有拐角处都陆续的起翘、鼓包，还有缝隙啊。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后续是怎么给解决这个问题的。说这个郭先生啊，有一辆本田思域，去年10月呢，他在短视频平台的一家店铺直播间里面看到了改色车膜，这个材质是 PET 的，颜色属于液态金属风格，优惠之后实付才1799元，包含车膜和施工费用。这个价格呢听着并不算高，还包含着施工费，这郭先生啊就下单了。之后呢，平台还给他推荐了几个合作的门店，他选择了离自己最近的一家店去贴膜。刚贴完时呢，这郭先生就验收了一下，没看出哪里有什么问题，可是3天之后就感觉到车身有点不太对劲。发现这个车子的包边处啊，还有拐角处，基本都出现了起翘和鼓包，有一些地方还露出了缝隙。郭先生就拍下了视频，能够看到一些有棱角的位置，车膜确实是翘了起来，车身上也有鼓包的情况啊。他觉得呢，这个问题不一定是施工师傅手法差，因为他看过这个师傅的剪裁，觉得对方的这个技术啊手法还是可以的。郭先生更加怀疑是这批车膜本身质量是有问题的。他向商家反馈之后，商家一开始呢也答应说啊，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了，我们呢可以给你重新再贴一下。于是呢，郭先生又去了商家推荐的第二家贴膜店，但是问题解决了吗？并没有。问题并没有解决，又迎来了新的问题。原来这个膜撕掉之后呢，车身出现了掉漆的情况。采访的时候啊，说这辆车呢已经没有贴膜，车身上能够看到多处补过漆的痕迹。第二家的门店表示说，车身掉漆之后，如果要重新贴膜，需要先做找平，也就是要把漆面修补处理一下，这个费用大约是400块钱。就是这400块钱，双方一直都没有谈拢。郭先生认为

说自己呢是因为前一次贴膜的时候发现是翘边了才去重新贴膜。那你在撕膜的过程当中后续需要找平，这个费用不应该由我们消费者来承担呢？这个说法呢商家则不认可，说这个车子就这么停在第二家门店整整20天也没给处理好。期间呢郭先生提出了退货退款，商家也没有同意。郭先生说呀，说商家拒绝的理由说是因为我在网上把这件事情给他曝光了，认为我在过度维权。但是郭先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啊，他说自己每一步维权之前都提前和商家沟通过了，发布的也是自己的汽车现状视频。还有一些做车模相关行业的朋友告诉他说，这种起翘可能和库存膜和过期膜有关系，或者是胶水失效了，就会出现包边封不住的情况。郭先生呢，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提醒别人，网上买车模时呢，一定要查清楚商家的资质和产品情况。不过商家呢，有另一套说法，商家的工作人员表示，说郭先生这辆车呢，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车况并不是特别好，到处都有补腻子、补漆的情况。当时下单呢，已经告知过了，超过7年的老车，正常来说是没有质保的。在商家看来，老车本身它的漆面情况就是比较差，贴膜之后呢出现翘边啊、鼓包，并不能够直接认定为是车膜的质量问题，车况、施工的过程、用车环境都可能会造成影响。那么对于这个郭先生提到的过期膜，商家也否认了，对方说我们是正规的工厂、正规企业，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检测报告、合格证都是可以提供出来的。商家还强调，改色膜本身它是消耗品，不能因为外面同行的一句话就认为我们的产品不好。至于撕膜之后车身掉漆了，商家认为更和车况是有关系的。如果车辆以前补过漆啊，再贴膜、撕膜本来就可能掉漆。那双方的说法呢也不一致，最后还是没有协商成功。那么网友的看法呢也分成两边，有网友说补过漆的车他贴改色膜本来是容易掉漆的，最好是新车去贴膜，不然后期撕膜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重新喷漆的问题啊。也有的朋友说，我之前是2000块钱贴的国产膜，贴了5年之后撕掉，一点漆和胶都没什么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要看这个膜的质量和施工问题啊。其实这个事情呢就卡在两个问题上，第一，车膜起翘鼓包到底是膜的问题，还是施工的问题，还是车况太老的问题呢？第二，商家如果知道超过7年的车没有质保，有没有把这个风险跟顾客说清楚，让消费者真正理解之后再下单再决定。1799元贴全车膜本身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价格，但便宜归便宜，售后边界必须要提前讲明白，尤其是老车啊、补漆车、打过腻子的，贴膜风险确实是要比新车高很多。商家呢不能只是在卖课的时候讲讲效果，出了问题拿车况差来解释，消费者也得明白车膜不是贴纸那么简单，贴上去很容易，撕下来就未必轻松了。如果说原车的漆面有过修补、老化、喷漆不牢，后面起翘、掉漆都可能会变成一连串的麻烦，所以呢，这类消费最怕双方各说各话，下单前呢，不把质保范围、老车风险、掉漆责任写清楚，那么出了事之后，他就是没有办法好协商的。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来说说打工的事儿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男子在一家饭店做厨师，每个月的工资是8500块钱，可是这个饭店却突然说要停业整改，让他们自愿休息。这休息是件好事，关键是休息了，那能否还能够领到工资吗？

咱们一块来了解一下，说这位麻师傅呀，在一家饭店做厨师，这家饭店主要承接婚宴啊，还有商务宴请。前段时间呢，他们收到了通知，说店里面呢要做消防整改，让员工自愿申请休息，但是并没有说明休息要休多久，是一天两天，是半个月还是一个月。至于休息的话，这个工资怎么算是没有说清楚的。这位厨师呀，马师傅和部分的同事认为，说公司呀，这就是明里暗里让我们离职。为此呢，他们请来了记者。马师傅说自己是在2025年7、8月份来到这家店里的，到现在也差不多一年多了，自己手里面也没有劳动合同，这个合同都在人事手里面，没有给到个人。他们签订的劳动合同都是3年起的，之后呢，后厨有60多号人，现在只剩下45个人。他们店里呢，一共有3个厨师长。关于自愿请假的事情，马师傅说自己之前呢问过其中的一个厨师长，对方说会帮着找老板协商，看看能够给大家伙补多少赔偿，但是后来呢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结果。之后呢，总部那边就来人了，开了一个口头会，说是等消防通过之后才能够重新开张，时间呢定不下来，这个是说不准的。现在5楼停业，人手充足，再加上是暑假，大家伙想回家休息的可以自己打申请啊。这底下呢就有人追问了，说休息可休多久呢？那休息的时候工资怎么算呢？结果对方在大家伙的追问声当中匆匆就走了。人事部的赵经理表示，的确啊，店里面要做消防整改，跟物业是一起做的，会把这些员工安排到别的门店去。马师傅呢予以否认，说公司没有说过，这就是明里暗里的让我们自己走人。采访那天呢是星期一，大家伙呢准点到店里面打卡上班，站了一上午没活干啊，连员工餐也没着落，厨师长连灯都不让开。赵经理解释了，说这员工餐呢本来呢要别的门店给送的，店长说不用了，让后厨自己做。马师傅却说这灯都不给开，我们怎么做呢？这赵经理呢当场给厨师长发了条消息，后厨瞬间灯火通明。厨师长呢包师傅呢就切了青菜，锅里面烧了汤，还蒸了一些五谷杂粮。有一个女员工说，这马师傅他们可能是想多了。可是没有想到，就在记者准备下楼的时候，又被马师傅的同事给叫住了，说就是在记者离开之后，厨师长让人把灯又关了，门也带上了，又走了，还是没活干。在马师傅等人看来，6、7、8、9月份可能生意比较平淡，那本来生意它就是有亏有赚的，不可能包赚不赔。酒店之前呢也在群里面发过信息，说6月份呢要扣几天工资，这个是强制扣除的，大家都可以作证。现在公司等于是变相的裁员，但是没有直接说，他们也在上班打卡，看公司具体是怎么做的。5楼是不营业了，4楼还不太清楚，偶尔会营业，但是呢现在不需要这么多人。在马师傅和部分同事看来，公司可以放大家走，合理的赔偿给大家，解决方案呢也说一下，干脆一点，不要拖着啊。7月24号，相关的负责人回应说，可能存在沟通的误会，不存在变相裁员，只是做经营调整，关闭了部分区域。7、8月份呢是淡季，往年呢也有员工主动休长假回老家陪孩子，刚好趁这个机会让大家团聚。但马师傅并不这么认为，他和部分同事准备申请劳动仲裁，公司说要停业整顿，让马师傅等人自愿申请休息，但是呢就休息的期间是否有工资，休息多久，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那么作为打工者要养家糊口，马师傅等人是等不起的。
公司呀有公司的难处可以理解，可是员工他也要挣钱养家，根本承担不起没活干、工资没着落的长期消耗。双方呢应该相互体谅，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而不是说让员工自愿的去休息。但是归期未明、工资不定，这个事确实很难让人安心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教育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0: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那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说在广东有一个男子坐顺风车，竟然喜欢上了女司机。咱们一起来看看这是咋回事啊？说这个蓝女士呢，开顺风车的时候呢，接到了韦某的订单。这韦某一看，哎呀，这蓝女士长得挺漂亮的，又是单身，当即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但是蓝女士对这个大哥呢不太来电，多次明确就拒绝他了。但是这个大哥呢依旧是死缠烂打呀，还频繁的跑到他上班的瓷砖店去骚扰人家，影响蓝女士正常工作。之前这个蓝女士就报过警，但是这大哥始终不肯罢休啊。后来这大哥呢就因爱生恨了，准备好了刀具和硫酸之后去蓝女士上班的地方。蓝女士再次报警，可是民警刚走，这个大哥呢就立刻冲了进去，用刀疯狂的捅刺蓝女士要害的部位。被工作人员推出门外之后，他又返回朝着蓝女士的脸上和身上泼硫酸。后来这个大哥呢又跑到了隔壁的餐饮店厨房，拿了两把菜刀再次冲进去伤害蓝女士，最终呢被保安给控制。蓝女士身受重伤，治疗了一个多月之后才苏醒。经过鉴定，她的受伤程度为重伤二级，硫酸造成脸部大面积毁容，因为被捅了数十刀，她落下了是终身残疾，需要接受修复手术啊。法院的一审认定韦某构成故意杀人罪，他的手段特别残忍，后果严重。虽然说杀人未遂，但是情节恶劣到不足以从轻处罚，所以呢判处死刑。韦某呢不服上诉，但是二审维持原判。如今这个韦某已被执行死刑。蓝女士透露，她的家人还拒绝承担医疗费，为了维权，蓝女士现在已经单独提起了民事诉讼，追偿自己的医疗费和赔偿金。网友看后表示说，这种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还好被绳之以法，遇到这种极端的人一定要彻底远离，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这也难怪有些这个男生会啊为情所困啊。但这种属于是误会了，人家单纯就是发展一下自己的个人业务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陕西西安，有一名女子在 4S 店买了一辆车，合同里面约定 4S 店代办上牌，服务费是500块钱。这女子呢就花了钱， 4S 店呢就说现在很忙，给女子在平台上叫了一个代驾，带着她去上牌。可是车再开出去才5分钟，也就跑了2公里，代驾就把车给撞了，对面车是全责，好好的一辆新车竟然变成了事故车了。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说这个陈大姐呀，在当地的一家 4S 店全款买了一台新车，签合同的时候呢就特意加了500块钱的代办上牌服务费，就是想着能够省点事儿嘛，不用自己跑车管所去办手续。谁知道这点钱呢反倒是给自己引来了大麻烦。事发当天呢，这 4S 店就说了，哎呀，现在这个店里面太忙了，我们这工作人员根本就不够用的，没有时间说再去陪你上牌了。怎么办呢？这人手就抽不开，直接在网上叫了一个代驾，让代驾开着他的新车把他拉到车管所去上牌照啊。这个想法是很好，人手不够那咱们就叫一个代驾也能够把车开去。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车呀刚从 4S 店开出去也就5分钟，刚才也说了拢共能走2公里，没想到被对象来的车直接就给撞了。撞完之后打电话报警吧，交警来到现场之后来断定一下责任，对面的车是全责。虽然说对方是全责不假，但是咱这可是新车呀，这新车刚提出来瞬间变成了事故车，车身被撞的好几处啊，这个凹痕掉漆，就算是啊，钣金喷漆给它修复好了，那么后期肯定是贬值不少啊。那么这个损失呢，不能由这个陈大姐自己承担，她就转头去找 4S 店，想要讨要一个说法呀。但是 4S 店的态度让她彻底火了。4S 店说，这个车呢，已经离开了我们店了，出了门这跟我们就没关系了，对吧？出了门那就是你自己的车了，事故也不是我们撞的，是对面的车全责，跟我们店里没关系，我们只能说给你修车是别的帮不了。还让他走自己的保险申请代位追偿啊。至于说这个车辆贬值的损失，店里面一分钱都不会赔，让他自己认了这个事故车。陈女士当然不可能吃这个哑巴亏，她付了钱让 4S 店代办上牌，代驾也是 4S 店给找的，凭什么这个损失要由我自己来承担呢？于是他直接打电话投诉，又找到了相关部门介入，最后责任认定的清楚啊。4S 店既然收了上牌服务费。

费和陈女士，那就是服务合同关系，而且代驾是 4S 店委托来履行服务的，出了事儿自然是得 4S 店来担责。最后呢 ，4S 店不仅要承担全部的修车费用，赔陈女士的车辆贬值损失，之前收的500块钱上牌服务费也得全额退还。陈女士要么拿修好的车加赔偿，要么直接让 4S 店换一台全新的车，怎么选要看她自己了。那之前 4S 店说走她保险的方案也直接被驳回，半分钱都不用她自己出。 4S 店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收了钱不想办事就算了，出了事还想把责任全部都推给消费者，这个算盘胆打得确实很响啊。消费者花钱买了代办服务，本质上就是把这个上牌的这段流程的责任暂时交给了 4S 店，不管是店里的员工开车还是找的代驾，只要是 4S 店给安排的，那么这段时间出的问题就应该由店里来承担，总不能说好处全占啊，到有这个责任你全甩锅呀。要是都向这家 4S 店来办事的话，谁还敢放心的去买代办服务呢？陈女士的处理也是很清醒啊，不跟商家胡搅蛮缠，直接找监管部门按规矩来，这才是维权的正确打开方式啊。

看过一些风光，大概都算圆满。最后来到一家餐馆，互相珍重拥抱，就没有遗憾。谁把永远写在海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8: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

0: 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明霜，
2: 长风破浪会有时，
3: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3: 风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

0: 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晁盖晁天王要亲自领着兵马去攻打曾头市。
4: 我说松老弟啊，自打你来到山上之后，左一次右一次，你也够辛苦的了。
3: 大哥呢，这回替替你。宋江也多个心眼，
4: 宋江一合计，我呀派人探探虚实，看看这曾家五虎有多大的实力，可不能听段景柱一人之词啊。再说他今天说的这些话有没有水分，咱也不知道。派谁去合适呢？那不用考虑了，还是那神行太保戴宗啊。这戴宗现在啊就赶上侦察连的连长了，所有的事儿都是他提前打前站，了解情况，沟通信息，干这活他已经轻车熟路了。那么就安排神行太保戴宗立刻到曾头市去打听打听这匹马的下落，顺便再探听探听曾家五虎的实力。神行太保戴宗领命就走了。那当然了，飞毛腿走得快，你没看原著呢，你要看原著啊，那就赶上神人了。什么吃点素，拴上这假腿，一晚上就能走700-800里地。我估计不大可能，不过那年头科技不发达呀，人们都迷信，咱呢还得面对现实。说是他走不那么快，但是也不慢，肯定这腿下的功夫有一套。戴宗没过5天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把在曾头市了解的情况从头至尾跟几位首领汇报了一遍。说是在曾头市确实是个大市场，一共能有几百户人家，老曾家是这个镇子里边最大的户，小门小户的人家都是给他家扛活。这当家人姓曾，不知道叫什么名，大家伙都称他为曾长者。这长者要是翻译过来就是老太爷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人叫曾老太爷。曾老太爷有5个儿子，号称是曾家五虎啊。大儿子叫曾徒，二儿子叫曾深，第三个儿子叫做曾左，第四个儿子叫曾奎，第5个儿子叫曾生。他家里确实请了一位武功高强的史文恭，同时还请了一位武功也不俗的一个副教师爷，叫苏定。那么在曾头市啊，他家是招兵买马，聚集了8000多人马。最近这几天又打造了50-60辆木龙囚车，说是啊坚决跟我们梁山坡对立到底，一定要踏平水泊梁山，把水泊梁山内晁盖晁天王还有宋江宋公明再加上军师吴用和入云龙公孙胜是一块儿用木龙囚车送到东京汴梁城让皇上发落。当地的老百姓还有套顺口溜，什么窑洞铁环铃，神鬼都吃惊，铁车和铁锁上下有尖钉，扫荡梁山清水坡，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全闻名啊。你说这顺口溜神行太保戴宗这一说出来，把晁盖气的哇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天王当时就大怒起来了啊，简直是岂有此理。 我晁盖晁天王岂能容下这五只虎啊？
0: 晁盖晁天王可真急眼了，
4: 为什么呢？他要给大伙看一看，人家老曾家曾家五虎还是把我放在头一位。他呢，这一操操一喊呐，是在无形中树立自己的威信呐。晁天王啊，就这个机会就发了誓了，我晁盖晁天王要亲自下山，不抓住这曾家五虎，我是誓不回山寨呀。宋江啊，听完这神行太保戴宗介绍的情况，心中已经有底了，这场仗可不好打呀。嗨，我何不顺水推舟呢？晁大哥，你不逞能吗？你就去逞去吧，万一有个闪失啊，这水泊梁山的位置那就是我宋公明的了。既然你非要去啊，那你就去吧。但是宋江心里明白，曾家这五虎，戴宗已经说了武艺高强，手里边有七八千个喽啰兵，要势力有势力，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靠山人家有朝廷支持啊。你要去你去吧，弄不好啊肉包子打狗，你是有去无回。宋江这个事儿啊，他耍了一个阴谋，他利用人呐、那种逆反心理。你打个比方说，说是一本书必须男人看，那女人呐保证偷偷摸摸得瞧两眼。换过来说呢，说这本书啊只有女人看，你看那男人偷摸的也得瞅一瞅，那叫逆反心理啊。他就利用这逆反心理了，他首先得拦挡拦挡。哎呀大哥呀，就你可不能离开山寨呀，再说这五虎大哥咱也不了解他们，万一他们真挺厉害的话伤到你怎么办呢？大哥，小弟带你去吧。哎，你看他这么一说呀，晁盖这回可真火了。哎呀呀呀，我说宋江宋公明宋老弟呀，你可不要再跟我争这功劳了，你下山多少次了，已经累得够呛，今天呢就算大哥替你一趟还不行吗？下次啊再有事儿啊都是你的。宋江要的就是这句话，一旦晁盖有个三长两短，宋江为了受招安就去掉一块绊脚石。好吧大哥，那您实在要去啊，一路上可要多加保重啊。你放心吧，如果宋江这次让晁盖去带着吴用或者是公孙胜，这都可以啊，公孙胜能排兵布阵，吴用呢到时候能有点主意。可是这两个关键有本事有智商的人宋江是没给他派。他派谁了呢？他心里就合计，我派的人不能太囊，太囊不行，这晁盖晁天王就得有想法，我得派几个硬实人。但是有些没能耐的人啊，没有多少功劳的，我给你派过去你还说不出别的，实际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没啥大本事。他首先跟吴用啊表面的合计合计，咱把豹子头林冲派过去，呼延灼这大将军也行，金枪将徐娘这也厉害，头几位确实有两下子。可是你像穆弘啊、赤发鬼刘唐啊，还有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要是在水上比划比划还可以，陆地上打仗他们根本不好使。那么中间还穿插了杨雄、石秀、孙立和黄信这几位还可以，等再派几位啊，听起来那就没法提了，什么杜迁、宋万、燕顺、邓飞、欧鹏、白胜，那啥能力也没有，白日鼠像小耗子似的，一共

0: 硬的、软的、囊巴筋儿的，派出21位头领，率领着3军人马，挑起了一面大旗，是浩浩荡荡，就奔曾头市去了。宋江和吴用，再加上入云龙、公孙胜这几个头领，得来到金沙滩上送送行啊，表示表示啊。再说朝天王头一次领着这么多人马出征，就是做样子他也得做一做。可是要说有些事儿也都该着，宋江首先大摆宴宴呐，大伙得喝一顿呐，这叫践行酒。这酒碗刚端起来，宋公明刚说了一句话：“大哥，一路多保重，兄弟祝你马到成。”这功还没说完，就看这天色一下子变了。哎呦，那可真是天有不测的风云呐！风云滚滚，哗！来了一阵狂风啊！这阵风真不善呐、啊，冷气收出乾坤变，无踪无影，狂沙飞。东河的沙子往西河里窜，西河的水哗啦哗啦的往东河反。南山鸟碰北山，噼里啪啦翅膀都会折断。再一看这风啊，直接就刮起来了，刮的那大树林根跑，刮的小树影不见，刮的滚子满地跑，刮的碾子自个儿转。这风一刮起来，就看那杆大道旗咔嚓一下子刮断了。大伙一瞧，哎呦，赶快全趴下了。为啥不趴下？都给你刮跑了。等这阵狂风过去之后，嘿，风也停了，雨也没下来，这阵狂风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宋江明白呀，这是不祥之兆啊！他心里啊暗暗的得意，但是表面上可不能让人家晁盖、朝天王看出来。我说大哥呀，咱们今天缓一缓出兵，明天后天咱们换个日子行不行？不行不行，老弟啊，咱们的人马已经点好了，这刮阵风算什么了不起啊？天地风云，何足为怪？再说这个季节正是刮风的季节，没事，我照样去，我去了一定打胜仗，打了胜仗咱再喝一顿庆功酒。宋江巴不得你赶快去，究竟能不能回来，宋江心里边啊多少也有个谱。好吧，大哥，祝你马到成功。好，说这话，晁盖领着5-6千人马和这20来个头领上了船，离开了金沙滩，浩浩荡荡就奔曾头市去了。来到曾头市附近，安下了大营，扎好了大寨，他也得跟这些头领啊到曾头市看一看呢、啊、得看看这地形怎么打怎么攻。领着手下的这些弟兄来到曾头市，这一瞧，呵，这个地方可真是易守难攻啊。顺着曾头市这个镇子的外围有一个大水沟子，这水沟子可不是人工挖的，那是天然的大水沟子，足有1丈多深，四外是高高的大岗子，就像那蛇牌形一样，林密如雨绸。再往里边一看啊，曾头市里边啊，你看那大寨一个连着一个，已经扎好了蛇盘寨，弯七裂八的大寨子扎好了。哎呀，要是进去之后得首先过这水沟子，这水沟子不好过呀。过了水沟子，那里边是密密的大树林子，过了树林子，那才是人家安营扎寨的地方啊。那么晁盖、朝天王和这些头领看完了， 正在啊合计
1: 怎么能尽快的突破这个镇子。
0: 突然就看那柳林当中哗啦啦啦啦飞出一哨人马来。这哨人马能有1000多人呐。就在他们冲出来的时候，你看有个大吊板哗啦啦啦就落下来了，他们踏这浮桥呼啦一下就冲出来了。当先有一条好汉身盔亮银甲，手持点钢枪，骑着一匹枣红的战马。那么要问这是谁呀？正是曾家第四个儿子，也就是曾家五虎之一的第四条虎曾奎。他出来之后，把水泊梁山这些好汉是大骂了一通：你们这些山贼草寇还不下来收服，你们都是国家的叛徒，反国的草贼，我今天要把你们一个个抓起来，送到东京领功请赏。晁盖一听，当时就急眼了啊！你出来了，好啊！虽然没什么准备，但是林冲在跟前呢。他一使眼色，林冲骑马就冲上来了，两个人就交战在一起。这两匹马是马打蓝魂，斗了有30几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啊。曾奎确实有两下子，但是跟林冲比起来啊还差点。林冲想尽快的取胜，可是曾奎呢也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哎呀，水泊梁山这头领厉害呀，他呢就想使个计策。你看他把枪一挺起来，一回马踏着这浮桥就钻进这柳树林子里去了。林冲带住了马的丝缰，他没敢追。为什么呢？他怕一旦上了这浮桥，再中了埋伏。就这样啊，眼巴巴的就看着曾家四虎之一的曾奎啊回去了。曾奎就等着林冲冲过去，一看林冲站在这壕沟上，根本没追他。他下令赶快就把这浮桥吱嘎嘎嘎嘎嘎又提起来了。林冲心中暗想啊，我得回没冲过去，要是冲进去，那密林当中的乱箭射出来，哎，好不了。林冲真就没上他这当，回到自己的大寨去了。回到大寨，这几位首领就得商量商量，咱们得研究一下对策。看来曾家五虎确实名不虚传，有一定的本事。他们的教师爷史文恭咱还没见过，怎么办呢？要说这时候啊，呼延灼和金枪将徐宁，再加上豹子头林冲，他们几个呀，他毕竟是正规军人，就跟这晁盖晁天王说了：天王啊，咱们这回来呀，咱们是公开来的，不能偷偷摸摸的。咱们明天一次摆开这大阵，咱们跟他公开明打明杀。晁盖晁天王一合计，对，咱们第一个人来了很多，再一个咱们的将多，他一共才7员将，咱们多少弟兄，咱们20多个。但是晁天王你就没算算，有几个他不好使啊，像阮氏3兄弟再加上白日鼠，没什么大的本事啊，但是那也算头领。好吧，大伙就定下了计策了，明天跟他公开对阵，就是两下直接冲上。因为这个地方啊是平川之地啊，这平川之地它既没有山也没有岭，咱们呢是公开来的，就公开跟他对着干就完事儿了呗。1对1也行，2对1也行，不行咱们3对1也能抵挡过他们。定好了之后，到了第二天，把所有的这人马全拉到阵前呢，列好了阵势，是擂鼓呐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叫上阵了。 再说曾头市，人家也做了准备，就听三声炮响，啪啪啪。在炮响之后，这大队人马哗啦啦啦就冲出来了，是一字排开。首先在前面有七条好汉呢，中间不用问了，就是那史文恭。但见史文恭身材在八尺开外，海下一步，青须须的胡子是鼻直口正啊。他是顶盔冠甲罩罗袍，手里边提着一把盘龙枪，在走兽湖里边还背弓跨箭。他今天骑了这匹照夜玉狮子马，显得更加的威武了。那么上手是副教师苏定，苏定这身身材也在七尺左右，也是顶盔冠甲走罗袍，手里边拿着一口大刀。下边是曾家长子，就那老大曾屠，左边是曾真。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

0: 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1: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

0: 丈夫患上了不育症，觉得委屈了妻子，谁知这一切都是妻子做的手脚。妻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究竟有什么隐情呢？警世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即将播出。
1: 诚实啊，应该说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在婚姻生活中的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瞒和骗。你瞒得了一时，却骗不了一世。俗话说得好哈，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下面呢，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因为夫妻间的谎言和欺骗而最终导致的悲剧。
0: 1996年，张伟健从部队退伍，为了能分配到一份好工作，他到处找人，却没能如愿。数月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他与在医院做医生的王小丽久别重逢，从此命运出现了转机。王小丽的父亲是县人事局的副局长，各方面的人脉都很深。凭着这层关系，张伟健的工作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他进入了机关，当上了端铁饭碗的公务员。
1: 频繁的交往催生了美好的爱情。1997年的10月份，张伟健和王小丽呢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两个人的结合呢可以说是令人羡慕的，因为张伟健是高大英俊，王小丽呢是娇小美丽，人们都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婚后呢，两个人的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不但感情很好，而且呢各自的事业都很有长进。2001年，王小丽当上了医院内科的副主任，张伟健呢则升职为副处长。
0: 可是幸福的生活缺少了点必要的元素，那就是两个人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孩子，这有点不正常，两个人都觉得有必要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2003年3月的一天，两人在王小丽工作的医院先后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王小丽一切正常，问题出现在张伟健身上，他患上了不育症，精子成活率非常低。问题出现在丈夫身上，妻子会怎么想？他们的婚姻还能维持下去吗？警世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
1: 这个检查结果对张伟健打击很大，他的情绪呢变得极其低落，他最后呢痛苦地向王小丽啊提出了离婚。没想到王小丽却表现得十分大度，她极力地安慰丈夫，劝他呢不要胡思乱想，说只要他们相亲相爱，没有孩子就没孩子吧。妻子的话呢让张伟健是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呢从此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发誓呢要加倍疼爱妻子。
0: 转眼到了2007年3月，王小丽的单位有一个员外的任务，她即将参加援非的医疗队，为期一年。张伟健虽然舍不得妻子，但因为是工作需要，还是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妻子。妻子出国后，张伟健顿时觉得身边冷清了许多，为排遣内心的烦闷，他经常一个人去酒店借酒消愁。
1: 2007年8月的一天下午，张伟健下班后呢，打算照旧啊去酒店喝酒。快到酒店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两个小伙子在拉扯一个姑娘，那姑娘哭哭啼啼，显得是十分无助。当过兵，有几分侠义的张伟健呢，立即上前询问缘由。原来，姑娘呢是来自农村的，为给母亲治病呢，来到城里找工作，是一连几天都没有着落。这两个小伙子以介绍工作为由。

0: 那姑娘呢找工作心急，每天都给张伟健呢打电话询问工作的事儿。张伟健呢是到处托人帮忙。几天后啊，他的一个战友呢回话，有个同学开家酒店，答应呢让姑娘去当服务员，月薪是800元。张伟健呢立即带着姑娘和老板见了面，老板呢对姑娘的家境是非常的同情，并且呢答应用她，并且预付了半年的工资让她给母亲治病。
1: 此后很长时间，这位姑娘都没有再和张伟健联系，直到一个多月后，姑娘才给张伟健又打来电话。姑娘在电话中说，她母亲的病已经治好了，她要来张伟健家中谢谢她。张伟健婉言谢绝了姑娘的登门道谢，他说这事儿只是举手之劳，不足挂齿。谁知两天后的星期六的下午，姑娘却出现在了张伟健的家门口。一个姑娘出现在一个寂寞的留守男人家里，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警世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
0: 张伟健很是诧异，姑娘笑着说，哎，你忘了，我的老板是你战友的同学，我从他那儿打听到了你的住址，不上门说声谢谢我心里过意不去。大哥，你还不知道我叫啥吧？我叫田宇。这个田宇啊，一点也不见外，他把满满一袋水果放下，开口呢就要水喝。张伟健拿来了饮料，趁姑娘喝饮料呢，他打量着姑娘，觉得这姑娘变化还真不小。你看一个月前啊还很土气，现在却变得是白净漂亮了。她似乎也没化妆，只是换了个发型而已，整个人啊就变了个样。
1: 张伟健和田宇聊了一会儿，言谈中张伟健知道田宇才21岁，田宇也了解到张伟健的一些情况。他起身去拿拖把，说嫂子不在家，你一个大男人也懒得收拾，看着地上都是灰尘。整整两个小时，田宇满头大汗，把张伟健家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给张伟健做好了晚饭。临走，田宇告诉张伟健，他以后每个礼拜六下午休息都来他家给他做饭和打扫卫生。
0: 田宇的出现让张伟健的心思有点乱，妻子呢是很长时间不在身边了，他是倍感寂寞。哎，加之患了不育症，又是他是烦恼不堪。他平时出去喝酒啊，就是想冲淡这些寂寞和烦恼，可实际上呢，借酒浇愁，愁更愁啊。酒醒之后，那些寂寞和烦恼又扑面而来，谁能让他彻底排遣寂寞，忘记烦恼呢？哎，这个人是会是田宇吗？他不由得浮想联翩。可是想起妻子的恩爱，他马上又产生了一种负罪感。
1: 又到了星期六，张伟健吃过午饭，想出去走走以回避田宇，可是刚出家门他又转身回去，进进出出折腾了好几趟，他最终选择就在家里等着。田宇果然来了，两人聊了会儿天，田宇照例干活做饭。此后两个人除了星期六见面，平时电话联系也多了。田宇每次打电话都要嘱咐张伟健要多穿件衣服，晚上要盖好被子，别吃剩饭，别贪酒，诸如此类的关心，让张伟健心里暖烘烘的。不久两个人就心照不宣的上了床。
0: 冲破了男女间的最后一道防线，两个人是一发不可收啊。田宇呢几乎天天在张伟健家过夜，但为了顾及张伟健的面子，晚上呢是等酒店打烊了他才来，天不亮呢他又走，为的就是避人耳目，还免得让人家说三道四。
1: 别人没注意到他们的往来，但有一个人却起了疑心，这个人就是张伟健的妻子王小丽。2007年12月3号晚上，两人正在翻云覆雨，电话响了。电话那边，王小丽略带嗔怪的口气问，你怎么这么久不给我打电话呀？告诉你，女人的心是敏感的，你该不会有别的女人了吧？你要是背叛了我，我肯定不放过你。张伟健赶忙解释，说自己这段时间工作忙，放下电话，他紧张的出了一身冷汗。

0: 妻子真的发现了他的秘密吗？他该如何是好？是继续做出轨的事，还是悬崖勒马？田鱼能痛快地退出吗？警示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
1: 张伟见识到还有几个月妻子就要回国了，他得和田雨啊有个了断。一天呢，他对田雨说，我老婆很快就要回国了，我们感情很好，我不可能离开她，我们还是分手吧，我给你准备了5000块钱，算是对你的补偿。而此时田雨却平静地告诉张伟健，他不会破坏他的家庭，跟他好啊是他自愿的，钱他一分都不要。田雨说完就默默地离去了。后来啊，张伟健呢还去找过田雨，但是酒店老板告诉他，田雨啊已经辞职，不知道去哪儿了。张伟健猜测，这是田雨不再打扰他的生活，而彻底逃离了他的视线。
0: 2008年3月，王小丽回国了，久别胜新婚，两人自然温存有加。一度怀疑丈夫的王小丽也释然了。要个孩子依然是张伟健最大梦想，他每天都按时吃药，找最佳的受孕时刻同房，却只见耕耘不见收获。时光一天天流逝，王小丽的肚子依然不见动静，张伟健有些灰心丧气。好在妻子并不埋怨他，还时常安慰他。花开花落又一年，
1: 2009年7月23号上午，正在单位上班的张伟健意外接到了田雨的电话。田雨焦虑地说，他儿子病得很厉害，现在在医院治疗，但医药费不够了。张伟健呢，二话不说去银行取了钱，赶到了医院。分别不到2年，田雨已是满脸的憔悴，感觉老了好几岁。张伟健问他什么时候结的婚，现在过得怎么样？田雨呢，支吾着说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过，靠饭菜为生。张伟健想田雨啊肯定过得不好，心中呢难免产生了一些酸楚。
0: 过了几天，田雨再次给张伟健打电话，说儿子的病已经好了，希望能跟他再见一面。他们如约来到了一家小茶馆，张伟健打算告诉田雨，以后没事最好别找他，他不想伤害妻子。可刚坐下，田雨先说话了，说孩子是他的。张伟健惊诧之后是愤怒，心想，我没有生育能力，哪来的孩子，八成是来找麻烦的。他冷冷地说，你开个价，要多少钱才能不来找我的麻烦。田雨泪如泉涌，他告诉张伟健，两人好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在悄悄吃不孕的药，离开他以后他发现自己怀孕了，本想打掉孩子，可他太爱他了，又考虑到他有病得子不易，就想把孩子生下来，可父母不能容忍他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将他赶出了家门。最后田雨对张伟健说，他不是来要名分的，他只想告诉他，他有儿子，就算他不要孩子，他自己也会把孩子抚养成人的。现在突然冒出个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田雨拿孩子来要挟自己，还是自己本来就没毛病？警示通言之十年谎局酿悲剧，难道是吃药起了作用？不对呀，这一年多来夫妻俩没少亲热，怎么就不见王小丽怀孕呢？可是田雨硬说孩子是他的，这又作何解释？困惑之余，张伟健决定做亲子鉴定，鉴定结果证明田雨说的是真话，孩子的确是他的亲骨肉。接下来他避开王小丽到另一家医院去检查，证明他有生育能力。
1: 事情到了这一步，张伟健觉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妻子在欺骗他，真正没有生育能力的是王小丽。那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张伟健以委婉的口吻呢，要求王小丽带他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当然还是他有毛病，死精居多。张伟健冷笑着把证明他有生育能力的检查单摔到他的面前，王小丽顿时脸色煞白，他不得不承认，从结婚一开始他就欺骗了张伟健，患不育症的人正是他自己，他是医生，他有足够的条件在检查单上造假。王小丽哭着说， 他是因为太爱他了，他不想失去他才这么做的。
0: 对于王小丽，张伟健从过去的疼爱变得厌恶，这么多年来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废人，没有自尊心，见人矮三分，而这一切都是王小丽捣的鬼。一个男人哪受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面对王小丽苦苦的哀求，他无动于衷，坚决地提出了离婚，拿定了离婚的主意。张伟健在外租了房子，把田雨母子接了过来。独守空房的王小丽伤心欲绝，她想做最后的努力，以挽回丈夫的心。只要张伟健能回到她身边，让她做什么她都愿意。但接下来的情形击碎了她所有的梦想。2009年8月29号下午，王小丽参加一次院外会诊，途中她突然看到张伟健被一个女人挽着胳膊，当时她就断定张伟健在外面有了相好。第二天，她雇人暗暗跟踪张伟健，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张伟健和那个女人住在一起，那孩子是张伟健的儿子。
1: 王小丽一直为自己欺骗了张伟健而深感愧疚，当他得知张伟健早就有了别的女人，他的愧疚感顷刻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憎恨。他想，多年来自己对张伟健情深意重，张伟健能有现在的这份好工作也是自己当年帮忙搞定的，自己虽然有错，可是从来也没有背叛过他。可现在他呢，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居然还生了孩子，自己绝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0: 人一旦失去理智，就容易走极端。王小丽决定实施她的报复。2009年9月6号下午，王小丽给张伟健打电话，声泪俱下地表示她同意离婚，毕竟是她的错，她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希望张伟健晚上过来一趟，商量一下财产分割问题。张伟健求之不得，下班后就去和王小丽见面，他只想尽快把离婚的事办了。王小丽在家里准备了一桌好菜，说做不成夫妻，今后还是朋友，恳求张伟健和他共进最后的晚餐。或许是念旧情，张伟健端起了酒杯，他哪里知道王小丽事先在酒里放了毒，一杯酒下肚，张伟健就一命归西了。
1: 王小丽一不做二不休，拎着藏有水果刀的小包呢出了门，直奔田雨的住处。他谎称自己呢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以检查环境卫生为由呢让田雨开了门，人刚进去他就持刀捅死了躺在床上的孩子。田雨反应的快，举起凳子打落了王小丽手中的刀，扭打和哭喊声惊动了邻居，大家一起上前拉开了两个女人，随后赶到的警察呢将王小丽押走。事已至此呢，算是告了一个段落。这个用瞒和骗想保住婚姻，最后又凶残地走向杀人犯罪道路的女人，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7: 交通。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人生话题，叫做好的人生可以慢慢来。很多人都会感觉到疲惫，是因为他们错把生活当成一场竞速比赛，担心走得太慢落于人后，于是开始习惯性的焦虑未来，不自觉的把日子调成高速模式。我们应当蓄力迎接未来，却不必将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之上。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步履匆匆的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如果呀，此刻的你感觉到有些着急，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问一问自己，此刻的我需要什么？此刻的我过得好吗？花一些时间感受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情绪。当你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未来也会在不经意间变得明亮起来。所以说，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亲爱的朋友，人生的美好并不都在终点，也在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往往会错过一路上的风景，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和生活产生共鸣。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看微风吹动树叶，天边的云又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听一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者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当中。当你放慢脚步，你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具体而美好。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也会让你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到与生活的连接感。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能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当中找回自我，申请拥抱生活的力量。很多人看了这样一部电视剧，叫做《我的阿勒泰》。在这一部电视剧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叫做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那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自由自在的嘛。确实啊，很多人默认高速的运转，步履不停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懈怠。殊不知，那些看似无用的空闲时光，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珍贵时刻。累了，放空一会儿，就是浪费时间吗？当然不是的，这样能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小事情上花很多时间是虚度光阴吗？也不是，平淡的生活正因为热爱才变得精彩。咱们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不必急于追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来，一切美好终将如约而至。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种产品，叫做芦荟。芦荟号称是天然的医生，它能够抑菌、减轻炎症反应，被称为是天然青霉素，还能美容养颜、抗衰老、润肠通便。推荐大家的吃法是芦荟百合芒果捞，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芦荟当中啊，富含叫做蒽醌类的化合物，比如芦荟素、芦荟大黄素、它多糖、皂苷等活性成分。这些成分对于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多种细菌具有抑制的作用。芦荟还能减轻炎症反应，帮助促进伤口愈合。对于轻度的烧伤、烫伤、划伤、皮肤炎症，使用芦荟都能帮助身体恢复健康。因此啊，芦荟也被称作是天然的青霉素。芦荟当中富含芦荟多糖，它对于抗衰老、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具有积极的作用。另外呢，芦荟具有抑菌的作用，其对于杀菌消炎、排出毒素、美容养颜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再来说一下润肠通便的作用。芦荟当中富含芦荟素、芦荟多糖，它们都可以通过刺激肠道蠕动、软化、促进肠道水分分泌等方式，来帮助您缓解便秘、润肠通便。芦荟呢，还是低升糖、高膳食纤维的植物，它的钾元素也很丰富，适合三高的人群，比如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来食用。咱们中国药典2025年版当中记载着，芦荟具有泻下通便、清肝泻火、杀虫疗肝的功效。目前研究表明，芦荟当中含有大黄素等蒽醌类的化合物，它具有一定的清肝、抑菌、泻火的作用。在《生草药性备药》当中记载着，芦荟凉血、止痛、治内伤、洗痔疮如神、敷疮疥、去油腻，它的意思是芦荟可以清泻血、分热邪，缓解热症引发的疼痛，比如气血滞瘀、肝脏功能紊乱引起的慢性损伤，以及外力导致的气血经络损伤。对应药物可以理气活血、调理脏腑，改善相关的症状。目前市场上的芦荟品种很多，已知的芦荟品种有400多种，再加上它的变种，芦荟的品种共有500多种。但是目前可食用的芦荟只有库拉索芦荟这一个品种，所以呢，大家想要食用芦荟，可以专门购买库拉索芦荟。对于不确定具体品种的芦荟啊，咱们千万千万不要食用。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芦荟可以润燥、润肠通便。那如果和百合在一起呢，可以滋润、滋阴、润燥、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再加入芒果、酸奶，可以滋阴；再加点赤小豆，可以消暑、利水消肿、解毒排脓；再加上山核桃碎，可以补肾、温肺、润肠。它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你可以将冷冻好的赤小豆当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用小火慢煮30到40分钟来备用。然后呢，把可用的食用芦荟去皮切小块，放入淡盐水中浸泡20分钟。把浸泡好的芦荟焯水3到4分钟，然后用清水过凉备用。这时候啊，可以把碗中放入切好的芒果块啊、百合块，以及提前处理好的赤小豆、芦荟块，淋上适量的酸奶和山核桃碎，就可以食用了。还有一种可以食用的方法叫做芦荟黄瓜饮，你可以取适量可食用的芦荟的肉，切成粗条，把芦荟条呢放入榨汁机当中，加入适量的清水与黄瓜片，制成芦荟黄瓜饮，还可以加入少量的蜂蜜啊，它可以改善其中的味道。在此呢，给大家科普一下营养啊。芦荟性质是偏凉的，咱们成人呢每天食用新鲜芦荟凝胶，建议不超过30克。过量食用呢，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
另外，如果您是孕妇，或者家中有婴幼儿，或者对芦荟过敏的人群，千万不宜食用芦荟。那可能会问了，那我们该怎么用呢？第一呀，芦荟还有外敷的方法，你可以把芦荟捣烂外敷，它是有助于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促进炎症消退的。第二呢，你可以把芦荟用水煮熟之后呢，水洗或者坐浴，它是有助于治疗痔疮、缓解便血肿痛的。第三种方法呀，你可以取适量的芦荟凝胶涂抹在皮肤上，再搭配维生素 E 乳一起使用，这样呢，既能帮助抵御紫外线的伤害，也能修护日晒带来的肌肤损伤，温和的呵护皮肤。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聊。最近呢，因为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的视力丧失。前段时间呢，咱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日前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是399万之多。召回的公告也指出，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当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对于使用者造成撞击的伤害。膳魔师中国将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液压阀的密封塞，以消除安全隐患。除了中国市场之外，膳魔师也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召回了相关产品。公告显示，膳魔师已经收到了27起消费者的报告，称呢，在打开这些容器的时候，瓶塞因压力作用猛烈弹出并击中人员，其中包括导致撞击伤和割伤并需要医疗救治的投诉。有三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的视力丧失。膳魔师在澳大利亚官网当中发布的召回公告显示呢，膳魔师联合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对部分 SK 系列食物罐进行自愿性产品安全召回。这些产品是2009年7月到2022年12月期间在澳大利亚各零售网点来销售，但是公告没有指出此次召回产品的数量。召回的原因是受到影响产品的瓶塞没有配备液压阀，容器之内可能会积聚压力，导致打开的时候呢，位于盖子下方的瓶塞被强力的弹出。所以说，听友们，请大家注意啊，如果您的家中有同款，请及时的按照公告召回更换。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

0: 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

0: 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7: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6: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8: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6: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0: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5: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6: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5: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6: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的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7: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

0: 亿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3: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5: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5: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7: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8: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万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2: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1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

0: 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

0: 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再奏，中国贡献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制

0: 造福两国和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 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当地时间27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家五星级酒店发生火灾。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此刻提示。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东东部。 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2: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就在昨天，甘肃渭源双石门景区的一场突发山洪揪紧了无数人的心。这片被网友称作“露营秘境”的峡谷河滩，前一天还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天幕和帐篷，一家家人带着孩子戏水纳凉，私家车队依次排开野餐烧烤。转眼间。 上游短时强降雨裹挟着黄泥碎石奔涌而下，平缓的溪流瞬间变成了夺命洪流。截至26号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呢，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很难不去共情这些家庭。 谁不是抱着对夏日山野的美好期待出发，躲过城市的热浪，开进蜿蜒山路，找到一片灵犀草地，搭起帐篷，泡上咖啡，孩子在浅滩踩水，朋友围坐聊天，朋友圈里晒出的每一张治愈的照片，背后都是对诗和远方的朴素向往。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份浪漫里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山谷里的天气说变就变。 上游十里之外的一场雨，10几分钟就能够在下游汇成山洪。看似平缓的河滩，恰恰是洪水必经的行洪道。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并非孤立。我们总说人生至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说走就走不等于毫无准备。很多人做足了拍照的攻略、美食的攻略，却唯独漏看了气象预警。 精心挑选了天幕、手推车，还有氛围灯，却没有带上救生哨、应急绳、手电筒。热衷于寻找人少景美的未开发的野景点，却对此处禁止露营的警示标牌视而不见。

0: 侥幸心理遇上极端天气，美好的旅程就可能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暑期正是露营、自驾穿越的高峰期，针对热门景区的专项安全提示此刻显得尤为迫切，美景值得奔赴，但是生命永远排在第一位。说回这场山洪，截至昨天下午呢，这起山洪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的被困群众247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杨厂，我现在所在的汇川镇双石门沟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那从今天凌晨起呢，汇川镇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这也给今天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呢，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和评估，当雨量大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待命的状态。那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呢就会立刻启动。那今天上午9:30的时候呢，汇川镇呢整个的雨势就开始变大，开始下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到了下午降雨呢是趋于尾声，但河道内的水量仍然是在一个暴涨的状态。事发地呢地势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昨天下午14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那据当地介绍，事发之前呢，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宽度一度是超过50米。现在我们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以及树枝缠绕在一起，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山洪当时的威力。那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第一时间呢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今天的搜救采用的还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那今天呢还向外扩展了5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拉网式搜查工作还会更加细致的开展。那截至昨天下午的17:40，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患者呢，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专家组呢，也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那据甘肃省卫健委介绍，23名伤员中呢，已经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患者呢，现在呢已经是全部转出救治。目前呢，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呢，中重症呢有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呢抽调了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和就餐等服务。那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仍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王岩。以上呢是总台记者王岩从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情况啊，山洪真的非常的凶险，即便是后续的救援非常的及时和科学，也不及来的这个事前防范来的重要。那我们了解到呢，在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这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当中呢，除了专业救援力量的全力搜救，还有部分游客是通过互助的形式成功脱困的。当时现场是怎样的情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靖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啊，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我们，山洪发生之前，双石门这个地方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在山洪发生以后呢，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导致这个水体已经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闻到明显的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说，昨天其实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很多游客从开车从这个双石门里面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是被泥沙覆盖了，还有很多车辆的这个保险杠出现了变形和掉落，可能是由于驶出的时候在趟水的过程中撞击到了流

0: 水里的石头和树木。他们离开景区的时候，景区的低洼地区的积水已经差不多到了车辆排气口的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山洪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这个地方的内部。马先生一行人呢，他们沿着这个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大约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就说，当时他们看到这个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它的下半部分是已经陷入到这个河水中了，洪水已经淹没到它的车门的位置，车里还有一家三口被困。马先生他们就从路边的这个小道冲下去，去帮助这一家三口被困者，让他们从车辆的天窗爬到车顶。由于这个车辆陷落的位置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时被困的夫妻先是把他们的小女儿抛给了马先生还有张女士，随行的另一位张先生就一把拉住了车顶的男士，帮助他脱困了。这个时候车子已经被水流推得离岸边更远了，所以在车顶剩下那名被困者，他的情绪也比较着急。最后他们三个是手拉手，加上现场其他群众拉住他们，大家齐心协力下，成功拉住了剩下这名被困女子的手，把她拉回了岸边。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也是由于这个车的重量整体减轻了，车子马上就被洪水给冲走了。他们后来驾车离开现场以后，在下游大概300-400米远的位置发现了这辆被冲走的蓝色 SUV。所以马先生他们回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惊险并且紧急的，万幸在及时的援助下，三个被困者都成功脱困了。我们同时还了解到，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推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有安置点健康宣教，还有灾区公共卫生工作，确保伤员能够尽快的恢复身心健康，确保群众公共卫生安全。主持人。
1: 好的，马金宇。这场山洪冲毁了车辆和帐篷，也冲散了几个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在自然面前，侥幸从来不是护身符。暑期出游高峰，咱们真的得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出发前看一眼天气预报，选营地呢尽量避开未开发的野河滩，别让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无法回头的冒险。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也愿这份沉痛的教训能够警醒更多出行的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逛过进博会吗？说不定您家里用的进口商品就是通过进博会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 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一起去看一看。
5: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进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5: 新加坡某美妆品牌今年的展位面积将达到150平方米，从过去9平方米的拼位变成了独立展位。2025年，品牌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地了2家线下直营门店，实现以进博会为跳板，深耕中国实体零售。企业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震透露，今年将在进博会上首发多款东南亚植物护肤可持续美妆新品。
7: 我们是从2018年第一届就已经开始参加进博会了啊，然后今年是第9届的参展。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很多客户的好评，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一个反馈。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新品首发啊，然后通过进博会把展品变成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
5: 截至目前，第9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5: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8届进博会累计有2.7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9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8: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1: 自2018年以来呢，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果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今年企业展继续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5: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8: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2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成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 共迎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15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5: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

0: 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马上就9年了，进博会早已经不是做买卖的平台，更像是一座桥，把全球的好东西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一家家企业从头回客变成老熟人，一件件展品漂洋过海变成身边的日常好物。从创新的药械到美妆护肤，从健康科技到品质生活，进博会的展台上呢，总是能找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还有100天，新一届的进博会就要开展了，不管您是从事实体生意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不妨关注一下，期待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也期待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千家万户，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添上一份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出差旅游住酒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哈、啊？凌晨才办完入住，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点又得急匆匆退房。日前，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让不少深夜抵达的旅客直呼有了新选择。不过这一模式在部分消费者较好的同时，也推高了酒店运营成本，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深度观察。
4: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斌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5: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4: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6: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是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4: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7: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

0: 我们房贷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1: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2: 这种尝试如果是私有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这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儿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1: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3: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方面的规定。
1: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4: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5: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政策。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1: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 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0: 从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6: 其实24小时退房啊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些年就有人试过。那之所以没有推开呢，根源还是成本。现在有酒店愿意再走这条路，说明行业开始真正琢磨消费者的实际感受了。当然，每个酒店的位置不同，客源不同，赚钱的逻辑也不同，能不能学，值不值得学，都得自己算清楚账。不管退房时间是12点还是24小时，服务升级没有统一的答案，适合自己的，能让客人愿意再来的，那就是好答案。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银行卡莫名其妙被扣了几十甚至上百块钱，查了半天才发现是一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保险。那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就被投保了。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投保陷阱背后啊，隐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灰色产业链。这些弹窗广告的套路花样百出，有的呢伪装成充电桩的身份验证页面，有的藏在共享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界面里，还有的打着首月1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那第二个月呢就悄悄恢复上百元的原价。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老年人被扣费长达数个月甚至1年多，自己和家人竟然是毫不知情。在这些防不胜防的弹窗背后啊，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如何保障？网络平台和保险公司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8: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3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此外，关于保费总额、期限、自动扣费以及解除自动扣费途径和方式等信息，都需要经过消费者主动点击确认，不得通过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等方式取得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9: 这些通过弹窗方式所投放的这种投保的广告呢，应该说呢就多种违规。比如说像这种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它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8: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 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

0: 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一种支付的这种页面。那么实际上他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1: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0: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1: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0: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1: 多名消费者表示对投保完全没印象，不清楚，有的老年人被扣费了一年多才发现。陈银江认为，应当给予老年群体倾斜性保护，比如增加冷静期、二次确认环节，甚至在扣费前进行电话或者其他有效方式的双重确认。
0: 要加大监管和打击的力度，要以严格的限制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这种营销的话术，包括虚假的这种宣传。
1: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领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2: 网络平台啊，那么他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他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他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来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3: 说到底，根治此类的弹窗投保乱象呢，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监管部门需要持续的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的成本。各大网络平台和保险机构呢，更需要坚守商业底线和法律红线，靠钻空子挣来的钱迟早要还回去。对消费者来说呢，遇到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弹窗啊，您得留个心眼儿，发现不明扣费及时投诉，多一份警惕就能够少一份被骗的风险。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在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发动空袭之后，美军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由于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战略，即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因而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两名知情人士25号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 美国总统特朗普按下的

0: 暂停键能够维持多久，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出现了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晴天分析认为，军事行动的暂停更可能是战术性调整，而非战略上的重大改变。
1: 关于这次停止空袭到底停止多久，会不会再恢复这种空袭，甚至他会不会做出比如说上周他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决策，我觉得都还有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当然这一次战术性的暂停，我觉得它也是有明确的原因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展，而且可能会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是希望为下一步与伊朗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第二个，我觉得是美国有军事技术和后勤方面的一些考虑，就是美国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空袭以后，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库存已经出现了告急的情况。美国它是希望把暂停空袭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为后续的博弈来做准备。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仍然对目前的战争的整体升级的趋势有比较多的顾忌和忌惮。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矛盾也在上升，形成了红海与波斯湾两个安全危机互动的这种局面。那么美国可能担心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可能会使事态完全失控，超出美国的控制。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伊朗与阿曼双方的技术和政治磋商仍将继续。巴加埃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谈判空间有多大，对美伊局势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南指出，
2: 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阿曼他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伊朗方面他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坚决要求对海峡拥有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权。美国呢是主张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阿曼则希望能够在美伊之间进行折中。那么谈判的难度呢可想而知，现阶段最有可能的是在航道设置、检查程序这些技术和执行层面呢达成一定的临时安排。如果阿曼和伊朗他就具体的管理问题达成了某种协定的话呢，可能会为美伊军事冲突降温呢提供一个窗口。但是只要美伊在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海峡开开关关、美伊打打谈谈的局面呢就会反复的出现。
0: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美洲内阁会上发表讲话称，他将于27号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这次会晤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为何选择此时访问美国？双方可能谈论哪些议题？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其实这次访问本身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对外表达的一个重要信号，也就是美以之间的关系呢可能会有波折，但并不是结构性的矛盾，双方仍然是最紧密的盟友，美以的特殊关系不会被打破。那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是数十年来最亲以的一届美国政府，美国可能会有条件的背书，比如美方可能会框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行动的速度和烈度，但并不会阻碍以色列实施吞并的行动方向。

0: 塔尼亚胡此访呢，是希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得到美国的行动许可，在伊朗问题上得到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但代价呢，恐怕是中东的和平进程会进一步的虚化，军事对抗的逻辑呢，会重新的占据上风。
1: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26号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形。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逛一趟景区，你的全程游览画面会被公共监控悄悄的收录，刷脸匹配就能够生成专属的旅行视频，付个费就可以下载留存。您喜欢这样的内容吗？会为此买单吗？近日，深圳甘坑古镇就推出了这项游览视频服务，把景区安防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和付费增值服务绑在了一起，那一经曝光就引发了争议。那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叫停。看似双赢的便民服务背后啊，藏着多重的权利疑问。有网友就提出了，景区未经告知就全量采集所有游客的人脸信息，是不是越过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呢？还有人好奇，本为维护公共安全设置的监控设备被挪来做商业变现的生意，是不是违背了公共监控的设立初衷和管理的规定？景区不断挖掘新的营收增长点，该怎么样守住游客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合法底线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3: 景区无差别的采集所有游客人脸信息用于商业项目，是不是有触碰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的嫌疑？
4: 景区无差别的采集人脸用于商业项目，这种情况是违法的。特别是根据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或者取得当事人的单独同意。而在本案当中，景区将公共区域的监控设备用于生成商业视频或者其他的商业用途，这显然不属于维护公共安全的范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超越了公共安全的目的，或者没有当事人的单独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进行摄入并且用于商业用途，本身都属于违法的情形。
5: 本来用于安保的景区公共监控被挪作商业变现的工具，是不是也违背了它设置的初衷和管理的规定呢？
4: 将公共监控视频挪作商业变现，这个是违背了业务的初衷的，同时呢，也是违法的情形。因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的建立，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并且相关的法律明确要求管理单位不得滥用泄露视频图像信息，将本来应当用于公共安全的监控资料作为商业变现的工具，事实上是模糊了公共安全和商业盈利的界限，它本身是对于公共资源的严重误用，是不被法律所许可的。
5: 好，那景区开发增值服务去拓宽营收，该怎么样守住游客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合法底线？
4: 景区开发相关的增值服务，从法律合规底线的要求来讲，需要特别注意到几个事项。首先呢，应当履行充分告知的义务，景区需要清晰明确地告知游客，他的影像将被采集，用于何处，如何存储等基础信息。此外，还应当取得单独同意，也就是说，景区在采集人脸信息之前，必须事先征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并且这种同意应当是单独的，不能与其他授权进行捆绑。此外呢，还需要确保非强制性，这种业务情形必须是游客在知情的情况下自愿选择的，而不是某种强制性的前提。最后呢，还应当严格的限定使用的目的，所采集的信息只能用于游客授权的特定范围和目的，不得他用。

0: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红线。
1: 那这类通过公共监控采集的人脸影像数据，在储存、在 AI 匹配和商业调用环节存在哪些数据安全风险？那如果出现了泄露，那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边界该如何界定？
0: 应当说，这类业务情形在数据存储和 AI 匹配环节存在比较多的风险类型。首先是在采集环节，在公共场所进行无差别的持续的影像采集，事实上本身是对于个人隐私的一种潜在的威胁。此外呢，在存储环节，因为景区存储了大量游客的人脸和行踪数据，一旦系统被攻击或者发生内部人员的泄露情况，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三呢，是在 AI 匹配和使用环节，因为人脸识别存在误差的风险，其中最直接的隐患是张冠李戴，因为某人的影像可能出现在他人的视频当中，或者被他人看到，而且这些数据是否会被用于其他没有获得授权的场景和目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发生了数据泄露或者滥用，那么根据我国的法律，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景区呢作为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将承担直接的责任，如果情节严重，甚至还可能触犯刑法，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 针对文旅领域的个人信息商业化应用，监管层面应该如何前置规范？我们普通游客又该怎么样主动的去维护自身的信息权益呢？
0: 在一些相关的情形当中，监管游客事实上都应当介入和参与到业务的治理当中。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方面需要有前置的规范的引入，比如说针对文旅行业出台更加细化的个人信息保护指引，明确什么叫做必须，如何做出告知，怎样去获得同意，在这一系列业务场景当中提供更为具体的操作标准。此外呢，还需要加强执法，对于各类违规项目应当迅速的介入，责令停止，要求整改，形成一种长期的有效震慑。而对于游客来说，一方面呢需要自身保持警惕，特别是在景区等公共场所，对于要求刷脸或者扫描二维码的服务呢，要保持一种审慎的这个态度。同时呢，在具体的场景当中建立主动询问的习惯，比如说在授权之前主动询问对方收集人脸信息的目的、用途和存储方式等各类信息。另外，对于游客来讲，还要明确自身有权拒绝非必要的刷脸要求，这是法律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权利，我们是可以行使。如果发现了权益受到损害，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此外包括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维权。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一类场景对于各方都提出了明确的行为的这种方式，我们需要去维护一个良好的数据的处理环境、流转环境，这个对于我们数字化的生存应当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数字化的生存需要很多的规则，需要很多的共识。但是啊，说到景区挖钱增收无可厚非，路子会有很多，但是呢，绝对不能把游客的脸当作是这个生财的素材，更不能把公共安全监控挪作商业用途。个人信息有法律红线，公共资源有使用边界，再精巧的商业设计踩了底线啊，它就走不远。守住游客的合法权益，才是景区真正长久的生财之道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吐鲁番的高温干热测试产业年产值突破1亿元，每年的6月到9月呢，1000余辆新能源汽车会在这里接受高温的考验，烧烤的烤。新能源汽车安全、耐久、舒适和续航四个方面的测试如何开展？电池控温技术有了哪些飞跃？ 高温天气行车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养宠物的事儿啊。先来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这几年还好了啊，早些年呀特别想养一个宠物，无论是什么小猫小狗我觉得都行啊，反正就是迷了摸的我就必须我得养一个。哎，那个时候吧也是受周围的一些人的影响，就是看别人有啥吧就我也想要。弥勒摸的，就是那时候呢，想买什么呢？就是想买一个小泰迪啊，觉得这个是小型犬呢，可能也比较好打理、好收拾哈，它也比较听话和聪明啊。不过后来吧，就是想法很好，没落实，这个计划呢，也就成功泡汤了。来说说啊，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不建议养宠物狗了呢？爱小狗啊，不要着急啊，这些事情你得知道啊。咱就说呀，这小狗那毛茸茸可爱的样子，水汪汪的大眼睛，你说谁看了它能不心动吧？但是养宠物这个事儿吧，它肯定是有好的一面，它就有不好的这一面啊。这养宠物呢，一定要考虑到这个时间成本是相当高，可以说高到离谱啊。这养狗啊，它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它需要大量的时间，你得去陪伴它呀。咱就拿遛狗来说吧，你每天至少得带它出去两次吧，早晚是不是？每次你得溜达得半个点儿。想象一下，你都工作忙碌一天回家了，你累得只想在沙发上我就躺一会儿，是不是？我刷会儿短视频，还是听首歌曲，我放松一下。我今天我就想躺平。那这时候你已经累得他就不想动弹的时候，看到那你家小狗眼巴巴的就望着你，哎呀，就等着你出去。可算回来了，带我出去遛弯吧，别躺着了。你说你能不去吗？根据这个专家研究啊，说养狗人士每周花在遛狗和陪狗玩耍上的时间平均超过10个小时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对于那些工作很繁忙经常加班的朋友来说，那简直就是一项难以承受的负担。本来就是养宠物，他感觉可能感觉多了一个陪伴，是不是？家里面多了一条小生命，从此自己不再孤单寂寞冷了。但是你得想一想，你的工作性质允许吗？如果说你本身工作量很大，留给自己的时间就已经很少了，你再养宠物相当于给你现在的生活雪上加霜了。是吧？你说你下班以后你都累的你都不想动弹，饭你都不做，你都点外卖的选手，你还养个狗，你能溜得起吗？而且呢，这狗狗呢，它是需要社交和运动的，如果你不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去陪它们，小狗可能就搁家待时间长，你就哎呀，那我不下去遛弯呗，我买回来以后就搁家卷着养，时间长那小狗可能就呆了，它就抑郁了。小狗一看它也没有小伙伴，它也不能下楼正常去奔跑去玩耍，时间长了它可能会得抑郁症啊。这第一点就是它这个时间成本很高，如果你这时间不允许的话，你得慎重啊，就养宠物狗这个事你得考虑考虑了。第二点呢是经济压力也是个大事啊。养狗不是说哎咱就买包狗粮就喂去呗那么简单，还有各种的费用等着你呢。你狗粮是一个头，一方面吧，还有什么狗的零食啊，猫条狗条吧，小狗的玩具，
小狗这狗窝啊，牵引绳，有的可能还给小狗穿衣服，有夏天的鞋，有冬天的鞋。我跟你说，那鞋就比咱人穿的鞋都贵，对吧？咱是论双买，一双鞋多少钱？小狗那个可能是论针儿，那一针儿就得好几十。这都是基本操作了啊，最基本的开销。除此之外呢，这个狗狗它还得定期的得打疫苗吧，是不是得还得做个体检，得做驱虫。你不做驱虫，你搁家里养这玩意儿能行啊？尤其是遇到生病的时候，这个医疗费用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根据统计，养一只中型犬每年的花费得多钱呢？5000到10000左右啊。这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就是很一般，就像我来说吧，普通的打工族就是养活自己已经就是很困难了，你再养个狗，给狗再一年花个500010000的，你想想你这生活怎么过呀？是吧？你现在说的，我现在的生活是什么呢？吃泡面。你养上小狗以后，你可能吃不上泡面，你得啃馒头了。啊，为啥？你得把钱省出来呀。你养小狗了，你就得给小狗吃的穿的。他的小狗的衣服玩具，他的狗粮你都得买好的，是不是？你既然都已经买了，你宁愿让自己吃的差点，狗都得是必须上好的。而且随着这个小狗的年龄增长啊，他们可能不是说我这个伤不谁啊，他小狗他老了以后，他会有各种的疾病，尤其一种叫什么呢？泰迪呀、或者是约克夏这种小狗，它本身它的骨头什么特别的脆弱，很容易就是骨折什么的。它但凡受点伤，你带它上那个宠物医院的话，你真的钱包瞬间就瘪了。你不敢想象那个治疗费用，打个点滴什么消炎针啥的，哎呦我的天，来吧。

还有什么问题呢？最关键的就是你有时间，有的时候，哎，我有的是时间，我也不差钱，我家里面经济条件还可以，我就养小狗。还有一个问题你得考虑，就是卫生方面啊，小狗身上呢，它是容易携带各种的细菌，还有寄生虫，比如说跳蚤啊，什么螨虫啊，如果说不注意卫生，这些细菌和寄生虫就可能会传染给人类，影响我们的健康。再一个，小狗，你这泰迪也好，约克夏也好，这都是它就像小型犬了吧？是不是？泰迪就是公认的，就掉毛比较差的了，它也掉。啊，无毛猫我见过，就没有毛的那种，但无毛狗它没有啊。它肯定会，狗它都会掉点毛，打扫起来非常的麻烦。就算你每天都打扫，还是会有狗毛无处不在。你想吧，你往沙发上一坐，噗一下子一杆风，这满屋飘全狗毛。你拿个水杯一看，那个杯水里面全是毛。就是这种生活环境的话，你觉得它健康卫生吧？别人上你家来做客，你让他拿啥喝水？坐那儿。是吧？你别说那种有卫生洁癖的人了，可能说，哎，我一看你家就是这个环境，这不水杯人都不敢用。那正常人去了一看，那狗毛满屋飘，他也没法待。再一个，你那个小狗啊，它在屋里面拉了尿的，整个的屋里面这个空气质量相当差，没个呆。啊，就是养狗的、养猫的这些朋友，他可能习惯了，他这个鼻子已经就是习惯性那个味道了，他闻不出来。但是别人冷不丁一进去，哎呦我那是相当上头，是吧？你这什么猫砂盆啊，你这狗的它的那些，是不是狗的小坐便器？你这在屋里头肯定是它是有味儿的。为什么说当时我有想买狗的这个想法，后来就取消了，计划泡汤了呢？因为也是为别人考虑，为邻居考虑。咱买个小狗，你是挺开心的了。你说小狗它不听话，半夜它乱叫，是不是？你这邻居人家累了一天，明天还得上班，你说邻居是骂你好，还是骂你好，还是骂你好呢？是吧？你那小狗儿它也不懂事儿啊，你越训它，可能小狗叫的越厉害，整个楼上楼下谁都别想睡好觉了。你第二天你出门，你指定是挨骂，是吧？你狗狗如果经常的大声叫，它就会影响到邻居的生活，引起邻居的不满。现在这邻里之间的关系多难相处啊，本来可能就是不太好，你这是不是直接就把这个爆竹一下点燃了？买个小狗，相当于是把你们这个关系，彻底就恶化了一波了。再一个，小狗可能它会有一些攻击性，尤其是呢，小狗在感觉到威胁的时候，是不是？它万一是咬人呢？本身这小狗养起来就挺烧钱、挺费钱的了，你控制一下，再给人掏一下子，来吧，医药费包吧。你是吧？你说你养个小狗，没给你带来多少快乐，全是负担麻烦。你在意外之中给人的小狗要掏给你咬一下子，你还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你还得掏医药费。这笔账你算一算，划算吗？虽然说小狗狗很可爱，但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同时呢，它也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存在的，这你得考虑清楚啊。得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啊、精力和经济能力来照顾好它们，同时呢，也要考虑到狗狗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只有说你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给狗狗一个幸福的家，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啊。来吧，一道非常经典的选择题，请问你会选择养宠物狗吗？A 会养，B 不会养，请作答。啊，我的选择是 B，我不养。这无论啊，就是养不养，这我们都能够理解并且尊重。这希望大家啊，就是养个宠物呢，不要成为你的负担就好了。

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人可以节约不修边幅，但是一定要出门，不要把自己锁在家里头啊。有一些朋友啊，特别宅啊，这很久以前的一个网络流行词的，什么宅女、宅男，现在都不太说了。嗯，就是你多久没有出过门了呢？不是那种下楼取个快递呀、啊，是不是取趟外卖那种？是认认真真的穿上一双舒服的鞋，哎，打扮一套你喜欢的这个衣服，给自己做个发型什么，就认认真真的出个门。有朋友说了，哎呀，我这太忙了，平时工作也顾不上，有闲暇时间呢，我不如搁家多休息一会儿。我打扮的那么漂亮，那么帅气，我给谁看呢？也没人瞅我呀。就说在外面也没什么好逛的，但你把自己关在屋里面，一关就是一整天，咱你要闭关修炼，你要成仙啊！真有这样的朋友，窗帘一拉，大白天的窗帘一拉，开着灯搁屋里边就刷着这个短视频，咱不知道他就是漫无目的的随便刷，你以为在休息吗？错了，你没休息，你正在慢慢的发酵发霉。人真的说可以说节约一点，但是你该出门还是得出门啊。你要不出门的话，那么你的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你那个房间，你这个房间它就会吃掉你。有听我说的，就这么吓人，房间还会吃人吗？房间它不是那个吃，不是咀嚼的意思，它会吃掉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包括你到你欲望都没有了，你都不想出门了。你说你买那些漂亮衣服，你给谁穿呢？你也不出门，你说你穿有啥用？你下楼取个快递，取个外卖，你一套睡衣就 OK 了，对吧？你觉得说外面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看的风景，也没有我喜欢去的地方，更没有我想见的人，那你就搁家待着呗。慢慢你看欲望都没有了，你不就搁家就想修炼成仙吗？为什么鼓励大家出门呢？出门它是成本最低的解药啊！你都不用说溜得多远，也不用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楼下的小公园，哎，街角的便利店，河边那条小路，你就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跟你手机里面的不一样的，哪不一样？哪不一样？就是手机里面世界，我跟你说全是假的，很多都是加了滤镜，有很多都是剧本，都是包装出来的。他真实生活不一定是那样，对吧？那都是别人想给你看到的一面。真实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呢？是风吹在你的脸上，凉飕飕的；这阳光晒在你的胳膊上，哎，是暖暖的；树叶落下来的那个声音，那个小鸟咬你，那是真疼。啊，就打个比方啊，这其实你的身体、你的神经需要的是这些，它不是说你的脑子需要，是你的身体需要。你看你在家里面，你就动个脑袋，是不是？你动个手指头，你就刷个短视频，其他都不用。你这身体、你这感官啥的，蓝天白云啊，这个小鸟、鲜花，你完全感觉不到。你坐在家里面，以为身体放松了，身体以为咋的？你要冬眠呢？身体一看你也不运动，你也不溜达了，它就放慢节奏啊，降低能耗，准备过冬了。鼓励大家出门，你要不出门的话，你的潜意识就会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困在一个笼子里面出不去。这种被困的感觉，它会蔓延到你的工作、你的关系和你的心情，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虑。打个比方，就是笼中鸟啊，就是笼中鸟的感觉，越待越烦躁啊，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出口，可是出口就在门外，你一拉把手，嘎噔你就出去，但你不想出去，真的说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就出去走一走。现在我看那个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天气也好了嘛，买个什么小帐篷啊，买个这个懒人椅啊，对不对？走到小河边，你爱吃什么水果，你买一点，咱买个。

这个汽水，买个雪糕，哎，找个这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放上一首小音乐，你在这个小河边欣赏一下这个风景，感受阳光晒在你身上，哎，暖暖微风轻轻拂面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放松，很舒服的。是吧？你上公园，你看看啊，下棋的那些老人，看看街上的跑来跑去，哎，就满脸都是很开心样子的那些小孩，非常的鲜活。对，你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感觉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世界还在运转，你也在里面。你要是在家的话，你就是两个世界，感觉就脱轨了。啊，有朋友说了，没有时间，其实有，你只是把时间都花在了躺在床上玩手机，刷了两个点，啥也没干，你感觉可累挺，是不是老累了？嗯，就你这时间都是慢慢消耗掉了。有的朋友说，有时间的话，我没有伴儿，没有伴儿，没有伴儿，你自个儿不能走啊。一个人不也可以旅行吗？一个人走的时候，你才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才能看得到路边的花花草草。一个人也挺好的，是不是？人多玩的是热闹，人少咱就是清静，这些你都需要。

希望吧，希望一些呢，就是不太喜欢社交的朋友啊，咱们尽量呢是让自己多出去走一走啊，不是说让你非得走进那些喧闹、拥挤、热闹的人群，咱就去亲近大自然，看看山山水水的啊，对不对？就穿上你最喜欢穿的鞋子，走一条你最熟悉的道路，看看天，看看大树。是不是看看这个人来人往，你都不需要跟任何人交流，你不是不喜欢这个社交，不喜欢说话吗 ？OK， 你不用说话，你就搁那呆呆，你就看着就行。对吧？我们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想法，想我要出门一定要得到什么，是不是？没有，出去以后漫无目的的，你就溜达，放空自己，只要你走出去，你就已经赢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今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男生相亲时最看重女生她哪一方面呢？网上现在居然说男人在择偶的时候特别在乎的竟然是女人的身高。真有意思，好像女人不挑男人身高一样。很多女生啊，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啊，还是想不透一件事情：为什么男生谈恋爱、相亲啊，什么性格方面都是可以磨合的，长相呢也不用说特别好看啊，也不用说像大明星，大明星的话你也不能跟他呀。性格可以磨合，长相就是大众长相一般人就行，唯独身高那是卡的死死的呀。就可以这么说，男生在择偶方面，就女生你长得挺好看的啊，家庭条件各方面都不错，如果说你身高有点偏低，就底盘有点低了的话，那也是硬伤啊。以前我也觉得有一部分男生呢，就是挑挑这挑那的，有点矫情了，太喜欢看表面了。直到呢，我听了身边十几个人啊，就是他已经结婚之后呢，或者是正在相亲的男生，他们的心里话心得，我才明白，男人在意身高，真的他不是为了面子，这原因也挺现实的啊。来看一个真实案例，这网友分享说，我有一个朋友，今年30岁，身高是1.78米，条件不差，但是这是一个男朋友啊。前段时间呢，亲戚给这个男生呢就介绍了一个小姑娘，这个女生多高呢？1.5米，长相挺清秀的，工作也稳定，哎，说话也很温柔。第一次见面呢，两个人聊聊整整是2个多小时，全场没冷场。那聊的那不错呀，第一次见面聊2个点，那不是真不错呀。所有人都觉得说，哎呦，那你俩这也是有相同的爱好，有共同话题，应该是稳妥了，这一把这差不多能成了。结果呢，见面结束了，朋友直接跟介绍人说了，说我俩呢不太合适，就别给我俩撮合了，我俩真不行，拉倒吧。当时有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为什么呀？说我能聊2个点真不错，如果真不合适的话，你俩可能坐那儿2-3分钟就尬聊了，没什么可聊，就得起身离场了。这哥们儿呢，当时说了一句挺实在的话，说我说一下我心里面的感受啊，这小姑娘给我的感觉呢，人真挺好的，就是我们俩站在一起呢，没有情侣的感觉。只剩下别扭，他就是这种没有 CP 感，他俩往这一站，就是大白话，他没有夫妻相，他俩往这一站就是不太搭嘎。这不有没有研究，就是信这方面的，就是也不是玄学吧，就是面相，咱不都说夫妻相嘛，说哎呀，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久了以后，可能长得都有点像对方了，就是没生活之前，这两个人有没有缘分，往那一坐一看，这个哎呀，男生可能长得大大方方的，你说女方这个女生长得也挺温文尔雅的，他俩这个气质长相这个气场就很大，但真有这个方面的说法，但有的真是不搭嘎。他俩往那一坐，就是说不上来哪儿避呢，真是不太合适啊。就那一刻呢，我突然间就有点懂得大部分男生的一个择偶心态了。很多女生总以为说男生还挑我们身高，嫌我们矮，我跟你说就是虚荣。真不是啊，不是虚荣，为什么呢？第一，男生要的是日常相处的舒服感，谈恋爱过日子呢，不是说只看个照片，是不是？身高差距太大了，生活里面全都是细碎的尴尬，走路时你可能得刻意的弯腰，得去迁就一下，牵手的姿势呢永远别扭，就像是一出门爸爸领个孩子那种感觉。
你说是偶尔一次两次的无所谓，你天天这样，你真是少了情侣之间那种亲密呀、啊、哎般配的感觉。感情呢都是细节攒出来的，不舒服的次数多了，好感一点点都磨没了。第二呢，是男生需要最基本的保护感和存在感，这个别不承认啊，男人的天性他就是想保护自己喜欢的人，就像一个战士，像一个勇士一样，保护他心爱的那个这个白雪公主。如果他觉得你都长得五大三粗的了，是不是你不需要他保护了，他保护谁去？是你像这个身高适配的两个人，女生轻轻的靠过来，哎，挽着你的胳膊，这男生心里面这就是很踏实，哎，就很有担当的感觉。但如果说女生太矮了，他这一搂，他没搂着，太矮了也不行，太矮了吧，搂不着你胳膊，搂你腰去了；太高也不行，太高一搂搂，直接搭你肩膀上成哥们儿了。有听我说了，你这不是大男子主义吗？这不是啊，这是男生最本能的一个心理感受。相处起来如果不搭的话，那气场不合，你再喜欢最后也是很难走到一块儿的。第三呢，也是很扎心很真实的一点，普通人择偶都会考虑到下一代，成年人的感情呢真的不只是心动，长相不行的话，咱可以发型穿搭来改变一下，打扮打扮，身材可以管理，脾气性格可以慢慢磨合，慢慢的改。唯独身高，你说你身高怎么改变？你身高你就穿个内增高。

还有一点呢，特别真实。身高呢是为数不多、装不下、改不了、一辈子固定的硬性条件。你像其他缺点都可以磨合，身高不合适，那一辈子的你这都改不了了。所以很多男生呢，宁愿一开始严格的筛选，也不想说结婚之后日复一日的有一些这个遗憾啊。最后呢，说句公道话啊，得说句公道话。男生在意身高呢，他不是歧视矮个子的女生，矮个子呢，他有他的一个优点，可爱呀、温柔；高个子可能干练大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只是呢，每个人的接受范围不一样，想要的伴侣不一样。有的可能我就喜欢那种，娇小点的；有的觉得得身高跟我差不多，差太远，那真不行。对吧？择偶是没有对与错的，只有合适不合适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一个人过得好不好，看哪儿呢？你就看他的脸就行了。有听我说了，这玩意儿看脸能看出来吗？你不得看他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吗？是不是？你是穿的荣华富贵的、锦衣玉袍的，那肯定是过得好啊！你看脸能看出来啥呀？好看不好看呢？不是，是搁这选妃选美呢？搁这有句老话说得好，叫"相由心生"这四个字呢，流传了几千年，它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咱们去菜市场，你去转一圈，那些整天骂骂咧咧的，为了几毛钱跟人老摊主老板吵吵半天的，你仔细看看他们的脸，那是什么样的？苦瓜脸。啊，那说的有点狠了一些，他那个面相就是苦瓜脸。你对比一下，你再看看咱们小区里面那些慈眉善目的老人，和人说话那是轻声细语的，大半辈子了也跟人吵吵过，但是跟人红过脸的次数都能数过来。哎，就算是说七老八十岁了，他的脸上依然是和和气气的，衰老归衰老，但是他的那种柔和的气质在那儿啊。脸这个东西呢，天生怎么样是一回事儿，后天修成什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哎，咱们就来聊一聊，说一下这为什么一个人的心性早晚他会爬到脸上去呢？第一点就是嫉妒心重的人呢，脸上写满了不好惹。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一换个新车了，他嘴上说着哎恭喜恭喜，那个脸拉的比那长白山还长，赶上驴脸了。你升职加薪了，他也是哎呀恭喜恭喜，转身就走，又撸撸脸了。这种人你多看他几眼，就会发现他的面相呢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啊，那种感觉，颧骨高耸啊，嘴唇很薄，眼角往下耷拉的，说话时候那个眼珠子滴溜转，像那个小偷，像个贼似的。就他看人的眼神呢，就不是那种正式的感觉，总有三分打量，三分算计。就像《水浒传》里面白日鼠，他那小子叫啥名呢？白日鼠，还或者说那个古上早十钱儿，就是那么个人物。怎么形容呢？贼眉鼠眼呗。这不是什么玄学，是心理学。一个人长期嫉妒啊怨恨不平衡，那么他脸上的肌肉就会不自觉的向某个方向拉扯。你看有的人呢，天天那个嘴角，他不是咱一笑不是一个那个半弧形是往。

往上翘的嘛，踏步他一翘像苦似的，他往下去。天天撇嘴，你的嘴型就变了，天天皱眉，你川字眉怎么出来？就这么出来的呗。那些被嫉妒心腌入味儿的人，最后长出来那张脸，这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哎呦我这谁？是吧？有句话它挺扎心的，但是也很真实。你三十岁之前的相貌，那是爸妈给的；三十岁之后的相貌是自己修的。你每天你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在一寸一寸的改造你的脸啊。第二，就那些喜欢在背后捅刀子的人，往往长着一张让人不舒服的脸，比如说什么和珅嘞、啊秦桧嘞、赵狗。一听这没里面没有好人，咱可以就是注意观察一下，在电视剧电影上都有，那就非常典型了啊。职场里面爱嚼舌根的、搬弄是非的，是不是大多都是有共同的特点？他的那个脸挺尖的，细眼睛，薄唇，笑起来那是皮笑肉不笑，整个人就透着一种阴森的感觉。你第一次跟他见面吧，你就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儿，你就是不喜欢跟他多待在一块儿。这不是说咱歧视谁啊，是人的本能，你的第六感、你的直觉在保护你，这是几百万年的进化刻在基因里面的警觉。就长相过于让你心里面有排斥的这样的人，往往就代表着他不是很友善，所以说你就相信你的直觉，远离就对了。像真正那种啊颜值高的人啊，反而很少去挖苦别人的长相。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是学校里那些真正长得好看的，咱们叫校花，哎，校草，对不对？很少去嘲笑别人长得丑，反倒是那些长相一般甚至不太友好的同学，最爱拿别人的外貌说事儿。你看他这穿的就啊像是孔雀一样，是不是？他干啥呢？你看他发型，哎呦我天，丑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自信的人，人压根儿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长得好看的人呢，从小就是被善待，人底气足啊，心态很宽，不会去踩别人。而一些因为这个外貌受过冷眼儿、被嘲笑过的人，他心里面攒了太多太多的委屈和不甘了，逮着机会就得把这个恶意散发一下。这也不是说在为谁开脱，而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一个人对外貌的刻薄程度，往往暴露了他对自己的不满程度。你攻击别人什么，就说明你的弱点就在那儿。说了这么多呀，必须补上一句：相貌差、长得不讨喜的人，不一定他都是心术不正，但是有一种人呢，就是天生他的骨骼轮廓很硬朗，看起来很凶，但他的内心比谁都柔软啊！这些东西也不能说就一概而论的啊。那真正的判断标准不是说这个人好看不好看，而是舒不舒服。你一看这个人，第一眼觉得说很别扭，哎，有点压抑不自在，这不完全是长相的事儿，是他的心气儿通过他的表情、姿态、眼神传递出来的信号。反之，有些人长得五官平平，但是他的目光清澈，笑容真诚，哎，说话和煦，你和他待在一起就心里面是有踏实感的。这是那句老话啊，20岁之前看脸，20岁之后看心，40岁之后看的就是你的心在脸上刻下的印章。你想活成什么样子，其实都写在你的脸上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

0: 机动车道路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 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来来来来，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3: 谁偷东西？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2: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0: 嘘，宝宝，小点声。
2: 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2: 你大点声。
3: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 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幸福未来。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大师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心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有我们老歌回忆录的陪伴，一起在过往的旋律当中放松心情。

0: 这首歌呢，是1979年的台湾电影《我踏浪而来》当中的插曲，叫做《踏浪》，原唱呢是沈燕。内地流行音乐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进入启蒙时期，那个时候内地首席女歌手朱逢博把这一首歌引入了内地，一时间是广为流传呢。而刚刚给大家听到的版本呢，是年轻歌手徐怀钰。当然，现在徐怀钰其实也不年轻了，只不过相比较1979年的原唱版本或者是朱逢博的版本而言，徐怀钰应该算是一个全新演绎的版本吧。这样一首《踏浪》送给所有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陪伴各位，每天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今天你的心情好吗？进入接下来的板块《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昨天跟大家说到许冠杰，他是香港乐坛的这个开山鼻祖啊。今天呢，想同样跟你说到在香港乐坛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人，那就是陈百强。陈百强在许冠杰之后，和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被共同认为是8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主要歌手，同时他也是一个擅长音乐创作的歌手。这两个在粤语歌坛起着非常重要的两个歌手，他们的生日仅仅差一天，但是不一样的是，许冠杰去年还在开他的巡回演唱会，虽然他已经年过花甲，可是陈百强呢，却早在22年之前就离开了人世。可是因为他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太过重要，所以呢，今天我还是想在节目当中，想在我们的这个音乐主题环节一起来纪念他。即便你不了解他，即便你听不懂粤语，可是当这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会跟着哼的。

老歌回忆录，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一起来听陈百强的歌，《偏偏喜欢你》这首歌，不管你是不是经常听粤语歌，应该或多或少都会跟着哼起来。

陈百强呢，其实呢，他从小就特别特别喜欢这种各种各样的音乐活动啊。然后呢，虽然父亲特别希望他能够专注学业啊，可是他一心唱歌，无心读书。中学毕业呢，就辍学在家里，并且曾经客串过当时的温拿乐队，在电台呢演唱英文歌曲。后来父亲一看，哎呀，算了，你既然那么喜欢音乐，就把你送到美国的音乐学院去进修吧。后来呢，学成归来之后，陈百强参加了几个这个歌曲创作邀请赛呀，一些歌唱比赛啊，最后呢被唱片公司给签下来了。1979年的时候，他正式加盟百代唱片公司，开始了十几年的歌唱生涯。刚刚听到了这首歌。偏偏喜欢你，其实可以说是陈百强歌唱风格的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也是他的歌被广为人知的一个开始啊。之前的陈百强呢，音乐风格走的是清新淳朴的城市民歌的路子，配器呢大多比较简单，大多是运用钢琴和吉他。而到了1982年的时候，陈百强推出了2张唱片，成绩有了重大的突破。这2张专辑，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偏偏喜欢你，而另外一张叫做《今宵多珍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一起在怀念陈百强。虽然呢在22年之前他就已经离开了人世，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今宵多珍重，来自于陈百强的创作，原曲呢是一个粤语歌，陈百强自己来演唱的。刚刚听到的版本是梅艳芳所翻唱的国语版。说到陈百强，其实他在80年代的粤语流行歌坛真的非常的重要，被视为香港第一代偶像歌星啊。在音乐修为上而说呢，陈百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多面手，他懂作词，懂作曲，会弹琴，各种各样的乐器。当然了，他还主演了很多电影啦。不过呢，更重要的作用是在音乐方面。在香港乐坛，像陈百强这样的周身刀的歌手并不多见，他的很多的歌曲都入围了当年的各大颁奖典礼或者是排行榜，比如接下来这首歌，1989年的时候，他凭借这首歌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不用多说了，陈百强一生何求。

1992年5月18号，陈百强在跟朋友喝酒之后，被发现在寓所里面昏迷了，然后送往医院救治，心脏和呼吸曾经停顿了3次，经过多番的抢救才暂时救回来，但是脑部组织已经严重的受损，只能靠仪器来维持生命了。1993年10月25号，他因为逐渐性脑衰竭去世，享年只有35岁。而那时候，周润发、梅艳芳、钟楚红那些好友都为他扶灵出殡。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其实听陈百强的歌，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挺小的，听不懂粤语，也不知道这首歌究竟唱的是什么，只是觉得旋律很优美。若干年之后，这些歌越听越好听，可惜斯人已经不在了。没错，老歌回忆录，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了，还是让我们在他的音乐当中怀念他。在这个音乐小专题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由陈百强创作并原唱，由陈淑桦后来翻唱的这一首《相思河畔》。歌声当中结束老歌回忆录。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

0: 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9: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风从东方来。
1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西秀兰，九九艳阳天。这是早先电影的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

0: 九九艳阳天，来自于我们熟悉的，之前是在春晚的春晚上面熟悉了他，奚秀兰，一位华人歌者哈。这首歌曲也是在1957年的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是一首经典的电影插曲，许多人都爱听，并且是会唱。这是音乐人高如新。那时候呢，他才24岁，为刘宝的故事写的插曲。这部电影呢，写出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所以遭到了批判。60年代初，政治气候有所回暖的时候，电影剧本呢就拍成了电影。可是，在文革前夜又遭到了批判。电影呢是和北国江南一起成了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后来在文革的时候呢，造反派也是对高如新突击审讯，威逼他交代苏修特务的罪行，并且让他交代啊，自己写九九艳阳天这种对这首歌曲当时定位是靡靡之音，让他交代罪恶的目的。高如新呢拒不认罪，肋骨被打断插进了肺里，不久肺部感染化脓，创伤部位发生了癌变，后来去世。在他临别弥留之际，他的来照顾他的小侄女轻声的为他唱了这首属于他的歌。九九艳阳天，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我昨天看到一个关于两会的新闻，说2015年全国的电影总票房达到了440亿元，创下了全新纪录。一大批优秀的影视作品涌现出来，受到了观众的热捧。那文艺创作如何才能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呢？两会期间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座谈啊，比如说网络的呀，比如说实体的、电视的等等，一起畅谈影视创作怎么样啊，才能够深入人心。那我在这个创作当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就是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关牧村，他也是两会的代表委员。他的提议就是到人民中去汲取营养。他说，只有到人民中去，才能够创作出人民大众喜爱的文艺作品，才能够创作出更多的精品佳作。前不久呢，关牧村他们到新疆最西端的第一哨所，为战士们带去了欢乐，送去了歌声。由此，这位艺术家不停歌唱的艺术家，还是深深的感觉到基层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艺术家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而艺术家也应当汲取更多的基层营养，来丰富艺术创作。那关于在艺术方面、影视方面有什么地方可以挖掘的，关牧村也觉得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需要大家同心协力，不仅有好故事传递正能量，而且艺术上也要做到精益求精。关牧村最美女中音之一，多情的土地。

光目村多情的土地这首歌曲其实也同样是他的恩师施光南的作品。在1982年的时候，那时候国内出现了出国的热潮。这首歌曲的创作者之一呢，任志平，他觉得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是在自己家里才觉得更加亲切。那个时候呢，我们国家也是百废待兴时期，他坚信祖国一定以后会好起来，于是写下了这首《多情的土地》，直接把歌词寄给了施光南。不久，歌曲获奖的消息也传来，这首歌曲在获奖歌曲当中排在第三名，《多情的土地》，这也是施光南啊，像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打起手鼓唱起歌等等，深受群众们喜爱的作品之一。1982年。继续再看到创作于1980年的一首作品《牡丹之歌》，这是我们熟悉的电影《红牡丹》当中的一首主题歌，词作者呢是乔羽，原唱呢是蒋大为。说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1980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对，同样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牡丹》，当时因为人们为蒋大为量身定做了电影的主题歌《牡丹之歌》，当年中国唱片公司为这首歌也出了塑料薄膜的唱片，管制了胶木唱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刚刚呢，蒋大为的这首《牡丹之歌》也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莫愁姐姐她想要听到的。她说呢，她也看过葛存壮葛老爷子演的《小兵张嘎》那部电影，同时特别想听蒋大为的《牡丹之歌》。她说春天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而洛阳的牡丹花应该也为时不远了吧。哇，这一句话这一个问号把我的心都勾起来了。那洛阳的朋友也是再三的邀请，在这个春天，每年的春天啊，都要邀请到洛阳去看牡丹。哎呀，我真的要试试看是不是要迈出这一步去看看花期临近的洛阳牡丹。那今天呢，这两首，一首民歌呢是属于我们芬芳满天涯的茉莉花。那众所周知的茉莉花其实有很多叫茉莉花，甚至是茉莉花开的，有多少版本呢？一个 CD 都装不下哈，像江苏的、河北的、东北的、陕西的等等等等。我们今天听到我们江苏的茉莉花，以及接下来这首属于江苏的粤韵笛子曲《姑苏行》。好，我们一起歌声里品闻茉莉花开。

民乐曲《姑苏行》，这是作曲家江先卫在1962年创作的一首笛子曲，也是一首深受大众喜爱的竹笛经典名曲。曲名呢是游览苏州，苏州古称姑苏哈，游览苏州的意思就是《姑苏行》，它表现了古城苏州的秀丽风光和人们游览时的那种愉悦的心情。旋律优美亲切，风格典雅抒情，节奏轻松明快，结构更是简练完整，是南派曲笛的代表性乐曲之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

0: 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1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水泊梁山的人马和曾家的人马就杀在一块儿。这水泊梁山的人马在林冲和呼延灼的带领下是越杀越勇。杀着杀着，林冲一看这路途不行，第一个不熟，再一个他不好走啊，人家都熟悉路，人家好像是故意在退兵，咱们可不能中了人的计策呀。他就赶忙鸣锣收兵啊。再说这时候已经杀了乱套喽，互相之间呐、都有些损失。这一鸣锣，两下各自收军收兵了。回到寨子里边，晁盖晁天王心里边茶饭不思，夜不成寝，晚上躺在床上啊，烙上饼了。他怎么烙上饼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人家宋江、宋公明一出去就打胜仗，可是我这打了2天也没见效果呀，又死了这些小喽啰兵。哎呀，他就犯愁了，怎么办呢？难道没有办法了？他是闷闷不乐呀。又过了2天，他照样是茶饭不思。这不吃东西哪成啊？豹子头林冲就来劝他。我说大哥呀，咱们该吃得吃，该喝得喝，这打仗胜败是兵家常事，哪有总胜的呢？再说那天呐，咱们收兵对了，如果不收兵，人家那弓弩手和弓箭手啊都准备好了，在那树林子里边一放箭，咱就得吃亏。虽然损失了一些喽啰兵，他们也没少损失啊，咱们也不算败，就劝了劝他。话虽然这么说，但是现在曾家头领连个毛也没碰着啊，还让人家给咱们好顿骂，得想一个对策呀。正在这晁盖晁天王着急的时候啊，哎，这天晚上就看有两个和尚，就是出家人，大大方方的就来到晁天王这大寨里来了。守寨的军师就问他：“你们两个出家人是哪儿的？”“我们是曾头市法华寺的和尚，我们有要事要见你们水泊梁山的头领啊。”“见我们头领？等着吧。”这几个护卫啊，进去跟晁天王就做了汇报。晁天王一听，来两个出家人，是法华寺的和尚，带过来。来了几个小喽啰兵，就把这俩出家人给领到了晁盖晁天王的大帐里边来了。一见面，哎呀，水泊梁山的好汉，我们是法华寺的和尚啊，我们被曾家这五虎逼的是无路可走了。听说你们来攻打这曾头市，你们来的可太及时了，要是再不来啊，我们的小命都没了。他们呢也不管我们出家人的死活，把我们寺院里的那些和尚都抓去当兵啊，非逼着我们为他们卖命。我们俩跑出来了啊，你们俩跑出来了， 就在这大门直接出来的？不是啊，我们那有一条暗道，这条暗道就我们知道，直接就通我们法华寺啊，暗道出来的。这水沟子你们怎么过呀？我们这暗道啊是在水沟的底下掏的地道出来了。哦，这是从地道战里学来的。朝天王啊就合计一下子，那你们挖这一条地道干什么用呢？哎呀，大王啊，我们实话实说，我们法华寺过去是香火很旺盛，一共有300-400个僧人呐，现在都被曾家五虎逼的是走死逃亡啊，非让我们呐拿起刀枪保护他们。后来我们没办法，我们就组织一些僧人晚上暗暗的就挖了这条地道。嗯，这条道啊就是我们为了逃跑用的。结果呢，还没等我们用啊，我们这寺院里的和尚就没剩几个了。这功夫啊，朝天王就多了个心眼儿。我说两位出家人，你们这么晚了从地道里出来找我们水泊梁山的头领，主要是干什么呢？哎呀，大王啊，我们呐就请你们赶快顺着地道啊进去，然后里应外合，一下子就把曾头市给端下来了。难道你们跟曾家五虎有仇吗？我们有不共戴天的仇啊！我们这寺院呢已经被他们糟蹋的不像话了，他们简直就是恶霸呀，一点也不给我们留出路啊！我们是被逼无奈才请你们进去啊。再说这两天听说你们呢来了好多的兵马攻打着曾头市，这要是里应外合，你们不就很快把曾头市夺下来了吗？哎呀，那曾家五虎家里的产业可老多了，几百辆大车都拉不完呐。你们要是把这曾头市打下来，就光那钱粮也够你们呐用过10-8年的。这句话呀把朝天王说动心了，因为人家宋江出去每次都是大车小辆，除了金银就是细软呐，一车车往回拉。现在水泊梁山能有今天这么多的产业，跟人家宋江有直接的关系啊。这要打下了曾头市，水泊梁山的产业不就更大了吗？我的腰板啊就更硬实起来了。好吧，你等一等。说话之间他就安排小喽啰兵把那几位首领都请过来了，有豹子头林冲，还有呼延灼、金枪等徐宁等等吧，全来了。晁盖、晁天王就把这两个出家人说这意思跟这哥几个简单的讲了一遍。林冲听完之后啊，这心里边就犯了合计。我说大哥，你打算怎么办？今天晚上咱就动身。哎呀，哥哥，这么办吧，咱不能都去，你给我留一半人吧，我在外面做好接应。那么哥哥，你准备带谁去呢？我领刘唐、阮小二、呼延灼、阮小五、欧鹏、阮小七、燕顺，还有杜迁、宋万，再加上白鼠、白胜。宋江听完点了一下头，哥哥一定要注意呀，可千万不要上了人家的当。不会的，这两个出家人呐，已经说了，他们这寺院呐，原来是个好大的寺院，都被曾家五虎啊，把这和尚赶的是走死逃亡啊。林冲啊，听完，似信非信，好吧，既然安排了，那就得这么办了，因为这是个机会呀。当天晚上吃完了饭之后，兵分两路，一伙人让那两个和尚领着就奔那个地道去了。再说这地道啊，它特别的狭窄，走着走着就感觉到哎呀有点活动不开，但是既然进来了就得往前走啊。 他一个人一个人往前走，这要是领着2000人马，得走多长时间呢？往前挤着走吧，越走越累呀、啊，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来到这法华寺。一会儿挤出来一个，一会儿挤出来一个，等这2000人马呀都挤出来的时候，呵，2更天了。晁盖晁天王这一瞧，这法华寺里边确实冷冷清清啊，可是来的人太多，你说一个小小的法华寺就有点搁不下了，那么出去看看吧，到外边看看什么情况。晁盖晁天王领着手下的人马出了法华寺，继续往这曾头市里边走，又走了一段时间，就进了这镇子的中心了。可是由于天黑，忽然之间这2个僧人就不见了。晁盖晁天王还不敢大声嚷嚷，怕惊动了人家曾家五虎的这些人马呀。左看右瞧，黑咕隆咚的，这人怎么没了？这时候呼延灼又打后边上来了，说：“大哥呀，咱注点意。”正说话之间，就听这金鼓大作呀，喊杀声震天，哗啦啦啦，杀退水泊梁山这些贼兵啊，他们已经冲进来了。这晁盖晁天王一看不好，赶快往回退吧，来不及了。就看人家曾家五虎领着这些手下的军士哗就冲过来了，这下就乱套了。因为他们呢是打地道上来的，没有带马匹，这一打起来，人家骑马的多，咱们是部下多呀。好在这呼延灼和金枪将徐宁枪法特别的纯熟啊，噼里啪啦的就斩杀了几个冲在前边的人，马上就把晁盖晁天王扶上了一匹马。可是就看晁盖晁天王刚上马，由打着黑漆漆的夜空当中就天飞了一只凋零箭，啪，正中晁盖晁天王的面颊。哎呀，晁盖晁天王扑通一下子由打着马上就摔下来了。这呼延灼和燕顺一看不好，赶快勒住这马的丝缰，回过身来把晁天王一下子就抱上了马。然后这时候啊，他们几个嘁咔嚓的砍倒几个骑兵，骑着马就奔着镇外呀、啊、跑出去喽。可怜这些梁山坡的喽啰兵啊，没跑出几个，被曾家五虎领着这些装兵嘁咔嚓噗杀死了大半呢。好在呀、啊，这林冲一听里边打起来了，赶快领着军马来接应。这一接应，算是把晁盖晁天王给接回去了。回到大寨呀、啊，已经天快亮了。三远、宋万、杜迁是从水里边跑出来的，好在呀、啊，他们有些水上的功夫。再说带去这2000多人，剩了有一半也是噼里扑噜在水里爬出来的。好在水泊梁山这些人呢，这多少水性好一点，这护城沟子没挡住，算活了命了。这时候天亮了，这些头领听说晁盖晁天王中了箭了，赶忙啊把这箭拔出来呀、啊、把这箭一拔出来，嘿呦，晁天王当时疼得就昏死过去了。好在林冲他有经验，带着金枪药，把这药啊赶紧给他涂到伤口上。就看晁天王昏昏迷迷，说胡话呀，怎么的，这箭伤太重，估摸着伤了神经了。当林冲把这支箭拿在手中一瞧，哎呀，这是一支带药的毒箭呢、啊、 箭杆上有三个大字，是史文恭。那就不用问了，这箭正是史文恭射的。要说史文恭这箭法呀，确实高人一筹啊，你看黑咕隆咚的，他就能知道哪个是晁盖晁天王，这一箭射去就能射到面颊，说明史文恭不简单呐。那么晁盖晁天王伤得这么重，这仗还能打吗？损兵折将啊。大伙一合计，现在只有豹子头林冲能当家做主了。林冲他必定当过教头啊。得了，咱们这仗别打了，回去跟宋江宋公明咱们研究下一步的方案，赶快收兵。就这么着，这曾头市没打下来，败回了水泊梁山。想败回水泊梁山也不那么容易啊，就在他们拔营起寨的同时，哈，四五路的人马就杀上来喽。林冲一听啊，要断我们的后路，这可不行。好在啊，林冲领着两员大将是一顿厮杀呀，最后挡住了敌人的追兵。水泊梁山这些人是非常狼狈的撤回了水泊梁山。这次败的确实不轻啊，山上这些头领一听说晁盖晁天王中了箭，而且伤势非常严重，全都来到了晁天王的跟前呐。再一看，晁天王可以说是病入膏肓，基本上治不了了，整天处于昏迷状态。但是啊，如果要是喂一点水，或者是啊喝点粥，这眼睛啊还能微微的睁开，过一会儿又糊涂了，又一会儿呢又明白了，这病啊看来好的希望不大了。再说他也不吃东西啊，浑身已经开始浮肿，这伤口开始化脓，上那药啊也不见效了。为什么呢？因为那箭是毒箭呢。宋江呢是一直陪护在晁天王的身边呐，他拿起这支凋零箭，箭杆箭背他反复的看了多少遍。宋江要说跟晁天王的个人感情那是非常的深，但是他到水泊梁山，两个人多多少少因为利益问题他就产生点矛盾和摩擦，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都是利益关系啊。你看俩人挺好，一旦有了分歧了，那就是利益不均。那么今天他发现晁天王已经病入膏肓了，他在心里边是一半悲伤是一半高兴啊，因为晁天王只要一闭上眼睛，他就是名正言顺的水泊梁山大头领了。现在他虽然说了算，但那可不是名正言顺的，中国人呢非常讲究这事儿。所以呢，宋江知道水泊梁山只要晁天王不在人世，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山寨之主，但是表面上也得装模作样的流着眼泪给晁天王熬药喂汤，再擦一擦额头上的血迹。可是就这样啊，过了三天，晁盖的伤势不仅没好，而且加重了。宋江知道晁天王的来日不多了。这一天晚上，突然之间，晁天王啊，一下子坐起来了，这是回光返照啊。大哥，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宋江的意思就是说，晁天王，你马上归西了，你有什么交代的赶快交代，把弟兄们都叫来， 啊，有话要说。宋江赶快吩咐人把山上所有的弟兄都叫到这大厅。大伙儿啊都看着朝天王啊，心说这大哥有什么话要说呀。这时候朝天王眼睛已经无精打采了，现在是有气无力。哎呀，弟兄们呐，你们跟着我晁盖风风雨雨来到这山上，跟我吃了不少苦啊，我对不住大家呀。但是大哥有一句话不说出来，我心里边难受啊。宋江他以为晁盖晁天王能说一句什么话呀，哎，我如果要是眼睛一闭，山上的事儿就由宋江宋公明做主，他就接我这班儿，他就等这句话。可是晁盖晁天王这时候回光返照，心里边什么都明白，他说一句话正好跟宋江想的是相反。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啊，弟兄们你们保重啊，不管你们中间是谁，这个人有多大的本事，只要能抓住射死我这个人，他就是梁山坡之主。宋江等了半天，等出晁盖这句话，心里边是咯噔一下子，但是他表面上也不能让人看出来。对对对，大哥，大哥说的对。可是就在他刚说完这个对字，就看晁盖晁天王身子一挺，咯喽归西了，在世上活了整整44年。宋江一看晁盖晁天王死了，当时是痛哭一场啊，众头领也都跟着好一顿痛哭。吴用和公孙胜他俩得劝一劝呢，虽然晁头领临死的时候说过，说是谁抓住射死他这个人就是梁山坡之主，但是暂时这个人也没抓着啊，照样有宋公明主事梁山的所有大小的事宜。大伙当然同意了。宋江一边哭着一边安排目前应该做的事情，首先得做一口大棺椁，把晁铁王得承殓在里边啊，然后在聚义厅设计那个大灵堂啊，在灵堂的前边摆起了香案和祭品，同时呢把那支箭摆在他棺材前边了。宋江就安排了山上所有的头领是一律是重孝。什么叫重孝？从头到脚披麻戴孝都是白的。安排完了之后，马上让神行太保戴宗到附近的寺院里边把那些僧人大法师给请过来，得做一个法事啊，哎，超度超度这亡灵啊。在表面上宋江要把晁盖晁天王这件事办得特别庄重大气有条不紊，可是心里边已经合计好了下一步应该这么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 权威音乐剧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0: 见所
3: 见，
0: 听
3: 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游说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在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 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1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

0: 超八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2: 酱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惠及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3: I love 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奇迹。”
2: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4: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
5: 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 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8: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9: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吉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吉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吉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0: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
11: 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2: 受铜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
13: 资兴市周门思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4: 村里面总共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5: 红霞藏卧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 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6: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 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7: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
0: 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

0: 实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1: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0: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不放结果，也许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若。

0: 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方面称，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与特朗普会晤，或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直击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一线，善后救治工作进展如何？
0: 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
1: 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块，登顶 A 股市值第一，存储行业深耕和超级周期行情如何实现双向奔赴？
0: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此访如何拓展中斯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4:45许，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量，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当地时间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发生于26号18时许，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7人中弹，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被捕嫌疑人27号下午将首次出庭，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昨天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开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当地时间7月2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据统计，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0: 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
0: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7%。
6: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0: 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内塔尼亚胡不断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他的游说究竟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对伊政策？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一定是要劝说特朗普，因为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谈判。4月8号当时临时停火，美国说要跟伊朗谈判，当时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不同意谈判。那既然美国要谈，以色列就说那你去谈吧，你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协议，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那么7月7号这一轮战争又重新打起来之后，以色列本来就说，你看我当时就说谈不成，你要哪个谈？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又说再给伊朗一次。

0: 机会，那么还愿意谈。那么以色列的立场没有变，以色列不相信那个能够谈成。这几天以色列国内的媒体也都说，那个这次谈判，不可能谈成的，下一场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以色列一定是劝说美国，并且以色列还会继续给美国提供情报，因为这是过去这四五个月时间里边以色列一贯的立场。但是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那还是要看美国自己的决断。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是很想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海峡的问题，美国也知道持续的军事打击不可能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特朗普那。以色列做的只能是劝说美国，诱导美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26号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那么现阶段搜救工作如何展开？伤员救治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定西市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救援情况。
3: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现场救援人员被要求穿戴激流救生衣、雨衣、救生绳，相互按组进行自我保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搜救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制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到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今天救援人员将继续采取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持续沿河道开展拉网式搜救，进一步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事发地下游的外围区域，避免遗漏。7月27号，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80人，民兵30人，蓝天救援队25人，共135人，划分为13个小组，每组负责摸排2公里左右。摸排确认范围覆盖从汇川镇到沟口河滩22公里左右。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2: 何志林，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7月26号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闪而被滚落的山石击伤，伤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来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致23人受伤，已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患者已全部转出救治。目前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 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两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救治。眼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也是防汛关键期，开展露营等户外活动时需要留意潜在的安全风险。专业救援人员提醒计划参与户外活动的公众，出发前要充分掌握目的地地理环境及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中如果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这些发生山洪灾害的征兆，就要尽快向高处转移。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2: 好的，何志玲。
4: 这次的山洪灾害还一度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26号当天，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响应并赶赴现场施救，也有游客通过互助形式成功脱困。
2: 马凯和张磊磊呢，当天同家人朋友一起从兰州前往双石门露营，那么在景区入口处呢，被工作人员拦下，躲过了这场山洪。返程途中，他们合力救下了被困车内的一家三口。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5: 7月26号出发前，马凯和张磊磊都特意查看了天气预报。虽然预报有两场雷阵雨，但当地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按计划，他们一行八人开了两辆车前往定西渭源县双石门露营烧烤。
6: 报的雷阵雨是说是中午1点有一场，下一个小时，然后下午6点到7点有一场。因为我们这边的雷阵雨一般是下上半个小时左右，它一般就停掉了，而且说是也不会特别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我们的计划终止嘛，我们就过去了。
5: 从兰州市城关区出发到双石门的车程2个多小时，两辆车约定在露营地汇合，临近目的地时下起了小雨。
6: 距离那个景区门口越近，就是那会儿就开始慢慢的下雨了，刚到景区门口停下车就开始下冰雹。
5: 马凯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下冰雹的视频，拍摄时间显示12点14分。由于冰雹和降雨反复，景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拦住了他们，一行人就回到车里等候。
6: 下雨的过程中，就是景区里面出来了好多车，前面出来的车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景区的外圈。过了一会儿，人又开始下大雨了，我们就说是再要不再等等。等一下雨完全停了再说。待到1点多以后，就是里面陆陆续续开出来车，就是车的前挡泥板后挡泥板开始就是被撞坏了，然后就有些车浑身就是泥，应该是从那些洪水里面冲出来的。
5: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开始劝返游客，为滞留在入口处的游客办理退票手续。由于入口在一处下沉地端，马凯注意到低洼处的水位开始快速上涨，涨到了车辆排气管的高度。办完退票，水已经漫上陆堤，马凯一行人赶紧驾车快速驶离。山洪波及的范围比想象中更大，马凯和朋友向西开到了10公里以外的路段，仍然可以看到浑浊湍急的河水。当他们在一处平台下车歇脚时，弟弟张克听到了呼救声。张磊磊回忆，
7: 我就和我弟打算要过去看嘛，结果我弟刚走在那个旁边，他说听到有人喊救命，他说有人喊救命，然后他以为他听错了，那个女的又喊了一声救命，然后我就说赶紧跑，然后我就带着我弟，然后我弟就在前跑嘛，然后我就在后面追。
5: 呼救声来自一辆蓝色 SUV， 车辆本来停在河岸上，但在山洪冲击下已经有部分陷入河流中，此时如果打开车门，很容易在湍流中不慎落水。马凯当即指挥被困人员打开天窗。
6: 副驾驶的那个女的，她就准备开车门往外走呢，当时那个水流已经很急了，就是冲着他们那个车在摇，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是不要下车，不要从车门下去，我说你从天窗走，就是那个天窗打开了以后，我们四个人就从小道上冲下去，跑下去以后，刚好他们一家三口也就爬到了他们车的引擎盖子上面。
5: 被困的夫妻带着一名5岁左右的女童，车辆在洪水的冲击下不停摇晃，离河岸还有约半米的距离，情急之下，女孩的父亲先把女孩抛到了岸边。
6: 当时是车还晃得不行，我们脚能踩的地方距离那个前保险杠至少要50公分的，跨不过去，胳膊也够不到，够到也用不了力。而且就是虽然说其他地方没水吧，但是那个地方都是很滑的，就是没地方落脚。第一个下来的是小女孩，因为小女孩 是我们实在是够不到，然后孩子他爸就给我们直接扔过来的，然后我女朋友上去一把就给抱住了，然后他就带到后面就安抚小女孩嘛，后面陆续的就是其他靠近的营地里面就下来了好多人嘛，然后他们就把小女孩就护在身后面。
5: 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向蓝色 SUV 聚集，随时准备参与营救。有了众人托底，马凯他们准备开始营救被困夫妻。
6: 因为我的臂力不是很够嘛，我就很尝试了一下，但是又把我滑了一下，就在那石头上把我滑到泥坑里面。我说我不太行，然后我小舅子人家说是我来，我就让开，让开以后人家一把就把人直接就拽下来，车上面就是只剩个孩子他妈了嘛，因为车下来一个人以后车就比相对更轻了，车也就飘远了一些，娃他妈就吓哭了，我说你别哭，你冷静着，我说你跪下，你慢慢的把手长伸出来，咱们先慢慢的把你过来，咱试着，我说你先不要哭。
5: 众人向车辆靠近，站在更湿滑的区域，手拉手互相保护。站在最前面的马凯终于拉住了被困女子。
6: 我拽着那个女的，小舅子拽着我，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是对象还有同行的一个姑娘嘛，他们两个就拽着我，然后一起发力就把那个女的就从车上就拽下来，然后拽下来刚拽下来车就跑了。
5: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救援现场的照片，除了马凯一行，还有两位随时准备参与营救的男子，其中一人刚刚脱掉上衣，随时准备跳入水中救人。马凯和张磊磊回忆，救人时没有想太多，只担心被困的车子被水冲走。
6: 其实还是挺有惊无险的，我们刚开始下去救他们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结果回来以后大家都反正都胆战心惊，如果说我们即使不能下去的话，他们在车里面如果说不能正确的自救，我估计也比较危险吧。
5: 有当时经过的路人把拍摄的救援片段发到了社交媒体，正巧马凯和被救女子都刷到了这段视频，两人分别在评论区留言，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们，举手之劳，人没事就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再次扩展。
2: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8: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9: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8: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 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9: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8: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9: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8: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4: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3: 你和我，
14: 我
13: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5: 我需要一位家教来辅导我女儿英语。
16: 可是我
17: 让我教也可以，
16: 适合我，
17: 每提高100元、
16: 哦还有一个问题啊，
17: 否则免谈。
16: 在上课的时候，
15: 好吧，
17: 你会用这部车接我吗？
18: 莫非荀小姐对我也有兴趣啊？
16: 81万。
18: 没事儿，
16: 都怪我不。
18: 没事儿，行吗？
16: 怪我不小心。沈真，让我冷静一下，好吗？
18: 是这个小贱人勾引我的，你下来，
19: 你就是雪诺，
20: 你看。

0: 道的，
1: 不知道勾
0: 搭，这就是你爱的男人，
1: 你还要不要
0: 了解？这就是你信奉的爱情。
2: 多听听广播剧《迷迭香之迷情天使》。
3: 一个高中女孩和一个中年有钱人的爱情，这种阵势并不少见。如果女孩爱上了他的钱，可能会是那男人的悲哀。但如果女孩爱上了的是他的人，那么注定是女孩的结束。寻墨算是物质女孩，从头到脚一水二线名牌将她包装得闪闪发光，虽不势利，但或多或少的沉迷于名牌商品浑厚的质地和优越之中，不能自拔。口袋空了，他就利用周末做起家教。
4: 嗨。
5: 嗯？
4: 这条街做家教的学生很多呀，别人的价格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的要价会比别人高呢？
5: 哦，是吗？不过你还需要知道，最贵的通常是最好的。
4: 那只是通常，可不是一定啊。我需要一位家教来辅导我女儿英语，她上初一，我是生意人，我不用最贵的，也不用最好的，我只选最合适的。
5: 你觉得我合适吗？
4: 嗯，很好，你应该是个很合适的人选。请吧。
5: 对不起，可是我并不认为这份工作适合我。
6: 喂，你一个高中生而已，凭什么要价比我们还高？
5: 我乐意怎么要价就怎么要价，城管都不问，你管得着吗？
6: 滚回你的学校去，这儿没你小高中生待的地儿，以后再敢来点搅局，我见你一次赶你一次。
5: 你是他？
4: 我出的条件或许真的不合适，我想我们可以重新定一下价格。我不付给你工资，我只付奖金。我女儿在期末考试每提高一分，我就多付你80元钱。
6: 哇，你女儿现在多少分？
4: 只有35分。
6: 我可以教好你的女儿，提高一分，付给我40块钱就行。
4: 我只想聘请这位小姐做我女儿的家教。
6: 我真的可以，我在这附近的大学学。
4: 对不起。
6: 切，有什么了不起的？
4: 行吧。
5: 让我教也可以，每提高一分100元，否则免谈。
4: 好吧，请上车。
3: 往往男孩们不懂女孩的心，不知道女孩是生活在回头率和优越感之中的群体，这个群体并不强势，需要不失时机的宠爱和怜惜，那些眼神也并非恶毒，充其量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本性使然。所以当沈晨迎着寻墨并不友善的目光将他请进豪华跑车的时候，寻墨被虚荣和优越撕扯出的缺口已经缓缓张开。
4: 来点巧克力吗？
5: 嗯，好啊。
4: 你高中还没毕业，不怕做家教耽误高考啊？我女儿男的很笨的，帮她提高成绩会很困难，不过你一定可以的。
5: 为什么我一定可以啊？
4: 因为你一直没有问我，如果她成绩下降会不会让你倒贴100块钱啊，这说明你很有自信啊。
3: 寻墨的第一堂课发挥得不尽人意，小女孩并不讨人喜欢，跟个小佛爷一样，对寻墨的讲解一副漠不关心，倒是沈晨不时进来为寻墨端茶送水，忙得不亦乐乎。期间沈晨连续的几个电话看样子像是被老婆训斥，一个风华正茂事业成功的男人却拥有并不相配的妻子，寻墨顿生惋惜。两个小时过后，男子开车将寻墨送回学校。
5: 我不能总畏畏地叫你吧，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4: 我姓沈。
5: 我姓寻。
4: 哦，

0: 小姐，
1: 你可以叫我寻梦。
0: 你可以叫我沈晨。
1: 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我不怕做家教影响了高考，因为我根本就不需要高考，就可以过去我想去的学校。我是这所高中的第一名。
0: 寻梦真厉害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在上课的时候，你会用这部车子接我吗？
0: 嗯，你对这部车感兴趣啊？
1: 对。
0: 好，没问题。
2: 男子叫沈晨，表面上看他是个有事业、既儒雅又爱家的好男人，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依靠一副好皮囊，守在富婆身边吃软饭的角色。他好色成性，嗜赌如命，以寻墨三脚猫的道行，十个也飞不出他的一只手掌心。这一次，当宝马车停在学校门口时，来接寻墨的不是沈晨，而是他的司机。没有沈晨的存在，寻墨顿感失望。回了学校，寻墨拨通了他的电话。
1: 你为什么不遵守约定？
3: 没有啊，寻小姐，我已经按约定派司机开我的跑车来接你上课了。
1: 就是没遵守，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啦？我当时问的是，你还会用这部车来接我吗？问句里包括你，也包括这部车。今天车来了，你却没来，所以是你失约。
3: 哦，我原以为寻小姐只对那部车感兴趣啊，莫非寻小姐对我也有兴趣啊？
1: 你，我，哪有啊？
3: 我只是开个小玩笑，寻小姐如果不介意的话，如果你有时间，我可以请你吃点什么。来补偿我的失约。
1: 真的？
3: 是，真的。
1: 这个多少钱一条啊？
4: 这个不论条，论斤。一斤在我们酒店售价188元，要吗？
1: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商量一下。
4: 好的。
1: 这个东西太贵了，不好不好，早知道我就不跟你来了。
0: 首先，我在这里吃饭不用现金。有金卡，享受会员待遇。其次呢，你已经为我女儿上过几次课了，虽然我们对于报酬有约在先，但适当请我们徐老师吃饭还是理所应当的。
1: 好吧。
0: 哎，对了，我听楠楠说这次她考了70分啊。
1: 嗯，是吧。
0: 辛苦你了，她挺笨的。
1: 哼，要是说起来啊，女儿的成绩不好都是因为继承了爸爸的智商，下次再接这种活儿，一定不能忘了考察孩子的爸爸。
0: 你说的不完全对啊，他爸爸的智商也不太低，至少挑了一位顶级的家教。哎，这给你。
1: 是钱？这么多？
0: 嗯。
1: 这钱我不要，你已经对我很好了，我是说真的。
0: 哎呀，徐墨，
1: 别这样，我。
2: 寻墨最终没有收沈晨的钱，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也随着女儿课程的结束而终止。此前，寻墨天真的认为沈晨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待到高三结束后，寻墨远走高飞的那一天，这场忘年恋情定会华彩谢幕。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爱情的浪头远比他想象的要凶猛。巨浪过后，寻墨这枚诱人的饵已经被大鱼咬去，还有部分残留在鱼钩上，撕心裂肺的鱼痛。正当寻墨即将忘掉那个男人的时候，
1: 嗯，
0: 有空吗？我带你去玩啊。
1: 沈晨。
0: 嗯，上车吧。
1: 要去哪儿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1: 这里是赌场？
0: 对啊。
1: 你带我来这干嘛呀？
0: 玩玩啊，别担心。
1: 你利用我来使美人计？
0: 不是的，只要你在我身后一站，不用怎样，他一定会灵魂出窍的。傻瓜，别多想， 你是我的吉祥物。

0: 我怎么舍得让别的男人占你便宜啊？一会儿你乖乖站我身后就行了。啊，你看到那边的胖男人了吗？
1: 嗯，
0: 就是他，女人就是他的弱点。
1: 哦，
2: 哟，这不是沈总吗？怎么带着美女一起来了？
0: 哎呀，是啊，没有周老板气派，带这么多，瞅瞅，哎呀，这一个个长得这么标致啊，哼。
2: 哎，哪一个也比不上沈总的美人啊，真是不可方物啊。
0: 哈，周老板言笑了。
3: 赌局开始，玩的是国际梭哈。荀墨对赌博一窍不通，只是乖巧地坐在沈晨身旁。等荀墨真的专注于牌局，不禁胆战心惊。台子上最小的筹码价值2000元。不过沈晨预料的没错，周老板的确垂涎于荀墨的美色，有些心不在焉。跟了几把不合实际的垃圾牌，已经输了将近10万。沈晨渐渐得意起来，神色轻松，动作潇洒。
4: 沈总 King，周老板 Jack，
0: 10000，
2: 跟你。
4: 沈总 Ace，周老板 Jack，
2: 加5万，
0: 跟。
4: 沈总 King，周老板9。
2: 哟，沈老板，运气不错嘛，刑场赌场样样得意呀，啊！
0: 哪里哪里，周老板过奖了，加10万。
4: 沈总6，周老板9。
0: 什么？
2: 我一对 J 一对9，你只有老 K 一对，那么只能看看你的底牌喽。
0: 周老板，我是 K，不好意思了。
2: 没事没事，时间还长着呢，我们慢慢玩。
1: 只是一局，就赢了36万。
2: 荀小姐身上的裙子是什么牌子的？
1: Gucci。
2: 漂亮漂亮，你衣裳配佳人呢，多少钱？
1: 7800。
2: 哦，7800。这是你最贵的衣裳吧？沈老板给你买的。
4: 下一局开始。
2: 嗯。
4: 沈总 Ace，周老板 King。
0: 10000，
2: 跟。
4: 沈总 Queen，周老板 Ace。
2: 10万。
0: 跟你10万。
4: 沈总 King，周老板8。
2: 哎。
1: 台面上，沈晨是 A。K、Q 各一张，周老板则是 A、K 8各一张。如果运气好，沈晨可以得到一副顺子；差一点的话，也可以是一对大牌。
0: 再加20万，
2: 跟了。
1: 底牌，底牌，竟然是4。
0: 再加50万。
1: 啊啊！
2: 沈老板，这次还有什么好说？我跟你50万，还要再加100万。
0: 周老板赢了，我不跟。
2: 我是张四。
1: 81万，81万。
2: 沈总，玩牌要量力而行。晓得自己的斤两，要选择自己受得起的东西来玩。做人也是一样，荀小姐，你这条裙子虽美，但是太轻了，恐怕配不上你这绝色的美人。要不要我送你一份厚重的大礼啊？啊？
1: 对不起，都怪我不好，怪我不小心。
0: 没事儿，荀墨，没事儿，荀墨。
1: 都怪我，都怪我。

0: 你怎么了？
1: 楠楠，
0: 沈真，怎么办？怎么办？
1: 他，楠楠一定会告诉他的，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怎么办啊？
0: 沈真，你怎么了？
1: 徐墨，你走，你走，来穿上衣服，拿着你的东西，赶紧走，快点。
0: 是，好吧。
2: 之后的几天，沈晨疯狂地给徐墨打电话，徐墨要么不接，要么直接挂掉。他已经不允许自己再同这个有家有室的男人来往。徐墨天真地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他以为自己从头到尾都是个无辜的角色，沈晨会处理好一切。可是。
3: 要出来，就当是见我最后一面吧。
0: 好吧。沈真，你要带我去哪儿？沈真，你说句话呀！停车，快停车！
1: 徐墨，你是一个妖孽，你是我的劫数。
0: 你，沈真，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
1: 下来，你下来。
0: 沈真，你
4: 就是徐墨。
0: 你是谁啊？你是、啊、
4: 不要脸，
0: 是真，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0: 你们要做什么？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好痛！
4: 你今年多大？
0: 十九。
4: 年纪轻轻的就知道勾搭人，你还要不要点脸呀，骚货！哼，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0: 不知道。
4: 你今年十九，我打你十九个耳光，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
0: 放了我吧。
4: 放了你？哼，这笔账还没算完呢，我要让你在这树上冻死、饿死。哼，你把他当救世主是吗？那好，我就让你见识一下真相。我给他一个机会，只要你肯说放了他，我马上就放人。你不是很宝贝这小妮子吗？怎么，现在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1: 不要问我，我是这个小贱人勾引我的，诱惑我的，你怎么处置他都可以。
4: 哈哈，你看到了吧，这就是你爱的男人，这就是你信奉的爱情。哭哭什么？你们的爱情吗？那一文不值的爱情。哈哈，你还真是天真呢，现在哪还有真正的爱情？你不是输给了自己，而是输给了钱。这场游戏你真的是输得不明一文。嗯，行了，走吧。哼，
0: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不要，放了我吧，不要走，我求求你们，我再也不敢了，放了我吧。

夜幕降临，虚脱的荀墨昏了过去。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获救，正躺在病床上输液。他醒来后明白的第一件事便是，虽然他还活着，但他那下贱的初恋，那不值钱的爱情，已经把他杀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迷迭香之迷情天使》，旁白由高旭东饰演，寻墨由温苏瑜饰演，沈晨由刘洋饰演，周老板由陈埃饰演，刘丽由心仪饰演，派牌人由燕飞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十块十三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